0: 见。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974。

0: 对，就离我们的接驳车比较近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摆渡车呢，今年也是加大了运力，所以从这两天开始，每天早上的10:05是首发车，10点到下午的2点这个第一个时间段呢是每10分钟一辆接驳车，然后下午可能运力比较紧张了，我们要加强一下，就是从14点开始一直到19:30，我们是每5分钟一辆接驳车。
1: 哦，这接驳车的数量实际上也比较关键一点啊。当然呢，我觉得更好的是，因为有很多小耳朵已经之前说过了，说今天希望能够偶遇你们啊，今天可能在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俩，比如说你如果来得早的话，你可能会在市集方面来碰到艾科，对不对啊？
0: 帮你带你们吃吃喝喝。我不说了吗？今天第一个在市集找到我的人，我就请你喝一杯二八酱奶茶。
1: 是，二八酱奶茶，你昨天据你在现场的关注里，因为你昨天提前去了是吧？
0: 我昨天去市集
1: 了，有什么感觉啊？
0: 现在就是很多商家不是都还紧锣密鼓的在备货中吗？所以呢，就没有品尝到他们的美食，但是我对他们非常有信心，因为全部都是北京的老字号。
1: 对他们很有信心，
0: 就非常有信心。我跟你说，
1: 艾科真的好厉害，反正呢，你们能够进各种排行榜，或者哪怕你们是北京老字号，你看

0: 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季节的投稿。
1: Linkin Park 主唱查斯特·贝宁顿，1976年3月20号至2017年7月20号。我时常会盯着最后的日期走神，想象它只是一个未完待续的休止符，但最后总要承认，这真的是一个戛然而止的全剧终。
0: 初识 Linkin Park 还是在高中时期，坐在后排的男生总爱在课间大声公放 Numb， 以宣泄他们青春期当中消耗不完的躁动。

0: 愤怒嘶吼，也可以温柔低吟。从他的音乐当中，我能感同身受的是，他在某种黑暗的深渊当中挣扎，与那些几近将他吞没的绝望斗争，而这份痛苦却还是源自他内心对生命炽烈的热忱。关于那段黑暗时光的记忆，我其实已经模糊，但犹记得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一个人在空旷的教室里单曲循环 Iridescent。
1: Do you feel cold and lost in desperation? You build up hope, but failure's all you've known. Remember all the sadness and frustration, and let it go, let it go.
0: 视线模糊的瞬间，我想我终于可以和过去那个失败的自己握手言和，而那也是我曾经离他的音乐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了非常酷的这个 Linkin Park 的这期声音星球，然后呢，我旁边的艾克呢穿着复古大垫肩啊，
1: 复古大垫肩，
0: 疯狂的开始摇摆起来，就像以前那种疯狂的吸引一样，哇，就头来回甩那个。
1: 就 Linkin Park， 我是在几个月之前看到一条消息，就是他们的大电影 Unshutter 即将会登陆全球院线，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就希望不要让我们这些粉丝歌迷失望。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大荧幕上，重现这个 Chester Bennington。
0: 嗯，这个重不重现吧，反正我希望你到时候摇的时候你注意点后面的人哈，你别站起来摇得太厉害了，好吧。好了，当然最近呢这个各种赛事确实比较多，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东边国家网球中心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在同样是进入到了黄金周的节奏哈。
1: 对的，
0: 10月5号呢是本周的关键的一站比赛，对不对？
1: 是的，郑钦文还有孙欣然两位中国金花同日冲击女单16强，其中呢郑钦文出战了女单第三轮，比赛安排在日场第二场，不早于中午的12:30开打。
0: 哎，
1: 男单半决赛呢也将会在钻石球场上演。
0: 是的，前几天的比赛呢已经贡献了不少的名场面，像10月4号呢，安德烈娃呢是获胜之后用中文向现场的球迷致谢，谢谢，直接是冲上了热搜，应该人家不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假期呢，北京体育迷确实比较幸福。
1: 是的，
0: 西边首钢员呢去看。

0: 哦，太喜欢周迅了。哎，我今天喜欢了好多人啊，陈绮贞、周迅，其实细想来都是一类人，是不是啊？
1: 哦，对，比较文艺的女孩，
0: 00年、千禧年左右的文艺女青年。
1: 是的，其实
0: 跟现在的还不太一样啊。
1: 对，当年周迅这种唱歌的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市场所认可啊。我记得是不太能够被接受的，只不过就是说，
0: 我认可，
1: 大众的审美呢。

0: 哇，我们两个音乐 DJ 同时认为编曲编得非常好，是不是、
1: 啊、非常在线啊。就是那他是用那个钢琴然后做了一个复古的感觉，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他整个的声线匹配也非常适合肖战来
0: 演唱。其实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你今天放在任何一个场景下，比如咱俩一会儿下午开车、嗯、或者在酒吧里或者在家里放在旁边当背景音乐完全没有问题，就会给你 一种非常 chill 甚至带一点小小冰冷的这样一种秋日的下午氛围、
1: 嗯、
0: 是吧啊、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张 EP 啊，来自肖战出道十周年的纪念 EP。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当然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了。今天谁要上场呢，有很多很多，刚才说到了今天刚才已经放过的 Warner 对不对啊、
1: 嗯、
0: 还有门尼兰老还有奔赴少年等等等等，今天都会到现场、啊、
1: 对，我们也预告一下吧，今天下午会有哪些嘉宾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车。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在我和郭鹏的那个时间节点呢会遇到两位，
0: 嗯，
1: 然后大家非常熟悉的就这个。

0: 播哈，门尼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车，然后今天晚上呢会有重磅啊，我们期待一下，在七点钟之后，我们今天会有一个超长的直播，七点钟之后我们可能 DJ 们还会直播一下，然后呢等待大鹏和李雪琴在演出结束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车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会面，好不好啊？
1: 是的，
0: 所以各位明天今天晚上有个小提示，七点钟之后我们广播可能已经这个要开始做别的节目了哈，但是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持续。另外呢，我们视频直播从今天中午的12:30就开始，而且我们头炮，我们的首棒就是我们的艾科小姐姐，带着大家来探访一下二八酱的市集，是吧？
1: 对对，我和可汗两个人啊，一起去探访一下市集，但是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我就要飞奔回直播间，然后1点钟正式开始我们的音频直播。
0: 你也是够忙碌的。
1: 10月6号，明天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另外一天了。万青二手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金阁雀石等等等等，都会在我们大运河音乐节这次开场。而且小小透露一下哦，于是明天会来我们的直播车。
0: 哦，是，你看你那个激动的样子，然后我刚才说完了以后，稍微有点小失望。明明看到于是自己的时段，我说应该是小航去踩的。
1: 对，我说哎，于是上直播车的时间应该是5点到7点，哎，他果然是5点到7点。
0: 但是艾科，
1: 我
0: 艾科刚才说我能跟他合照一个，到时候看你自己的魅力了，好不好啊？好了，那大家呢，我觉得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直播车，今天也非常精彩啊！确实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呢，看到旁边那个大大的转播车，我们呢两天都会有长达6个小时的直播在里面现场进行，对不对哈？
1: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今年的市集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叫做好运市集，所以呢就是大家来到现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接好运，同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美美市集。美美市集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发型没关系，那有造型师，你今天没有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0: OK， 我们今天听到了黄子弘凡的歌曲，现在我们觉得已经有点小小激动了。今天艾科呢一开始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在早晨多放点今天下午的歌曲？我后来想了想，从一点钟到晚上的七点钟，甚至到后面，我们今天下午要放一路大运河音乐节的这种歌曲。为什么？因为我们想给大家各位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也提供一种仿佛身临其境的这种氛围感。对，
1: 对，而且我们刚才也帮大家去看了一下，就是大麦的各大售票平台吧，就是五号的这天已经完全没有票了。
0: 六号还有 A 区、B 区。
1: 对，如果你要想说离舞台稍微近点的话，你可以选择 A 区。然后，如果你要想选择说，那我买了 A 区，我会不会那个还是有点远呢？我们就建议，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你的偶像的话，你就尽量早点来。
0: 对，
1: 可以在 A 区靠前一点的位置，就离舞台更近一些。但是买到 B 区躺平区的朋友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整个草坪的正中间有两块超大的 LED 屏，你甚至可以看到你喜欢的乐队他们的近距离特写。
0: 好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能够像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名字一样开好运，好不好啊？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各位送出的是来自于冷老带来的《八方来财》，希望大家能够接财接好运，好不好啊？
1: 好，我们中午12:30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见。
0: 在广播当中，我们俩
1: 7点钟
0: 就会继续出现了，对不对啊？
1: 好了，下午见了，
0: 来，拜拜喽，
1: 拜拜。

0: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0: 号到六号，
1: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我的音乐节。

0: 上车，新一代 AI 元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下。

0: 我爱你中国，来自汪峰。哎，不知道你在这个国庆节的时候有没有去看升旗？我是知道哈，在9月30号晚上，很多人都已经在那儿等着要去看升旗了，连夜都在广场上就没有回家哈。哎，这份情节让我看的真的是很动容，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汪峰，我爱你中国。好了，继续攀升了本周第23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哎，听到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大概能想到是哪一首歌了？没错，哦，来了，李健的《传奇》，上周再次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给我点赞吗？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呢，抖音直播间现在直播开始了，时光遗忘背面。傍晚的花园都来了，你们好，节日快乐。

0: 有理想。通过这样的歌曲也告诉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都要做有理想的人。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又是一首很好听的歌，王蔚十二楼的《王蔚》这张专辑当中的《寂寞的恋人》呢，唱出了都市女性的爱情观。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

0: 汽车音乐排行榜，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爱乐团王超《天涯》。
1: 风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大爷在笑我多情。
0: 第24位，汪峰《我爱你中国》。
2: 我爱

0: 22位，李荣浩有理想。
1: 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失望。
0: 第21位，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去。

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大家已经很熟了，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好了，我们今天的大雨和音乐节要正式拉开大幕了，今天是流行音乐专场，而你爱的陈楚生今天将登场了。现在呢，刚刚在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因为北京真的

全部都打开的时候，哇，那个灯光秀真的超级漂亮。嗯，看这样的演唱会，白天有白天的美，晚上有晚上的美。如果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梳洗打扮，而且也刚好准备要去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了，好好提示大家多穿一点衣服，而且附近的停车场呢不是那么好停，要早点去，最好是绿色出行啊。如果你家离得比较近，如果比较远的话，那就早一点看看周边有哪些停车点，把车停好之后呢，可以进到公园里面先去逛一逛玩一玩。如果带着自己家的老人啊小孩子去，这个公园还是不错的选择。逛一逛啊，那的草坪不错，而且大运河音乐节特别为这个绿星森林公园特别为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重新改造了一

先去看一看，然后我们的演出正式应该是在下午应该是没有，下午的一两点钟正式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节目单呐，领一下这个现场的节目单，看一下你喜欢的艺人他是什么时候登场，你就到那个时候去舞台周边去聚一聚。我们的这个票呢是分为 SVIP A 区和 B 区啊，来讲一讲 SVIP 呢。我觉得今天流行乐专场你可以到 SVIP 前面去啊，明天呢这个摇滚专场我就不建议你在前面了，因为真的太震了，太吵了，我怕你的耳朵和心脏受不了啊。VIP 不错哈，它就是在 SVIP 后面那个区域，看的也是相当清楚啊。A 区呢，前面就有一块大屏了，离舞台稍微远一点了。那 B 区呢，我觉得就纯粹要靠你的望远镜了。当然前面有这个大屏可以看很清楚，但如果你想看到这个舞台上你心仪的这个演员，心仪的这位歌手的话呢，你带一个望远镜没有问题啊，或者你再站在这个坡上面去远远的看一下都 OK。但是这个大屏幕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啊。具体今年怎么布置的我不太了解啊。待会儿下了直播呢，我就要带上我们的工作证，我的工作证过那边去看一下，看了详细的情况之后呢，给大家录个小视频回来。明天呢，在直播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可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现场的情况啊。不过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我们的小航 DJ 小航就现场去录了哈，也还有很多的 DJ 啊都录了很多的视频。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发给你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绿星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的现场布置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市集等等 blah blah blah。 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想买车电动车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北齐极湖在那儿也会有一个这个展台啊。说这么多，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在今天即将登场的陈楚生，你喜欢他吗？待会给大家查一查陈楚生是几点钟登场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因为这首歌曲呢传遍大街小巷，但很少有人能读懂夺冠是他的高光起点。在酒吧驻唱多年之后，他习惯安静抱着吉他唱歌，不擅长综艺应酬，不擅长配合剧本。拿下冠军之后呢，捆绑式的合约压在身上，所有的舞台行程作品都不由自己做主，很多人以为他从此消失了。低谷期其实他没有放弃创作，只是不再追求流量曝光，默默地去写歌做独立的专辑。他19岁的时候想看看更大的世界，于是抱着心爱的吉他在大巴上晃了3天3夜来到深圳。尽管外界的声音嘈杂，陈楚生却说，我有一个家，有很贤惠的老婆，有很可爱的宝宝，还可以专心做我的音乐，我觉得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好了，连听两首歌，陈楚生的山楂花还有风起时想你。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也让大家同步来听到这首歌曲，陈楚生《风起时想你》。在今天大运河音乐节上现场，他会不会演唱这首歌？现场的舞台上你可以看到陈楚生的表演。今天的曲目单呢暂时先保密哈，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听去看。好了，2026北齐集湖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已经正式在今天要拉开大幕了，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双日阵容搭配全面的升级，你赶快去看一看。今天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陈楚生就将隆重登场了，还有你喜欢的黄子弘凡呐、大鹏的首秀哈跨界登场，还有 Winner 啊、门尼兰、老奔赴少年等等，今天是流行音乐专场，一定要去现场去听去看。好了，刚刚我们。

静静地唱慢歌，随着手指划过琴弦，他缓缓开口低吟浅唱，款款深情也随之流淌，引得台下的观者为之落泪。这些年来，他撕掉了情歌王子的标签，很多歌呢都是和安静的民谣风格截然不同的。在另外一条道路上，陈楚生也迎来身份的转变，始终待人以深情。岁月的长河在身边流淌而过，洗去了焦躁和冲动，把陈楚生原本的温和与坚毅打磨得更加光耀，更加生动。来听这首《荒废光年》。

一首挺摇滚的歌，挺有力道的歌，荒废光年，来自陈楚生。从快男到 P 哥，陈楚生又一次捧起了冠军奖杯。在节目当中，他凭借着温和的气质，对歌曲极高的驾驭能力，牵动了无数观者的心。陈楚生是家里面的老二，温润的海风和充足的阳光赋予他黝黑的皮肤，打磨出他坚毅温柔的性格。对于过去，他曾经在微博上写下一句，我记得是往事如风，浅笑而安，写得太好了。好了，最后我们就来听他的这一首很应景的歌吧，巴黎假期，是和谭维维、金志文和吉克隽逸合作的呀。在假期当中来享受这样的阳光，来享受这样的音乐，真的太好了。谢谢你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兵。

0: 最美的假期，巴黎假期，金志文、谭维维、杰克隽逸和陈楚生。想听陈楚生，今天赶紧去城市副中心立新森林公园，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正式拉开大幕了。
1: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0: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真。
1: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四季的爱，来自梁静茹。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董冰，你是谁？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的，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哇，个十百千万，好了，这么多人给我点赞，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 Y 也来了，还有好事连连，喜欢你的名字，还有刚刚进来的这个 HYL 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来，文正控下场，招呼下大家啊。你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同步听我直播，也可以来给我点赞，也可以同步和他们互动。文正啊，还有是我以桃啊，还有 Y 呀、啊，还有情未了啊，还有这是谁啊？出门见喜是吗？1203都陆陆续续来了，谢谢你们。这是谁？好了。谢谢你这个文正，这个横幅大海报哈，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太棒了！作为中国人，我们骄傲自豪，给我们的祖国母亲庆生，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有很多好朋友来了，更有甚者说，哎呀，我听你的节目长大的，上学就听你节目。原来你长这个样子，终于看到你了。哎，其实，每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语，我都是一边欢喜一边忧哈。欢喜的就是，哦，你从很早就开始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关注我了哈。忧的就是啊，听我节目长大的这件事情，我们以后不讲了，好不好？好了，10月5号，今天啊，去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吧。刚才我们听了陈楚生的专场，对，今天他就将登场啦。如果你想现场去听、现场去看，赶紧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文创市集。还有大鹏啊、黄子弘、樊温、文丽兰、老奔赴少年等等都在等着你，还有就是北汽极狐啊，来关注一下极狐阿尔法。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听话是一种美德，
1: 张开手起飞，
0: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

爱的就是你，2001年9月索尼音乐发行王力宏的专辑，它是王力宏作曲的，还和其他的两个人一起填词哈，编曲呢是钟兴民，钟兴民这个编曲的高手哈。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唯一这张专辑里面。王力宏曾经记录他创作2001年1月在北京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房间号1121号房间啊，那同时作为电影《蜜桃女孩子》的片头曲，旋律很优美，歌词满满都是对爱人的依恋和珍视，那句反反复复的"我唯一爱的就是"。

持你，把爱情当中的专一展现得淋漓尽致，是一首很出人的经典情歌。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两首好歌联播了，一首是徐怀钰的《纷飞》，另外一首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0: 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1: Easy
0: 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

柔情多少泪，王杰。是他音乐作品当中比较少有的风格。好啦，海阔天空的这个歌名很多啊，有 Beyond 的海阔天空，有周华健的海阔天空，还有信乐团的海阔天空，三首歌曲的情绪完全不一样啊。Beyond 是励志的，周华健呢是阳光的，信乐团呢是有那种隐忍的张力。好了，接下来汽车音乐会假日特别分享版，特别纯享版，我们就来听信乐团《海阔天空》。

实上听起来有点悲伤，但这首歌曲绝对有背后的这种坚韧的态度，有张力。好了，小公哥，我们来转换情绪，来听飞儿乐团《我们的爱》。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说再见了，明天继续来直播呀，继续来听汽车音乐会，接下来音乐加快糖。好了，说好了，明天九点再见了。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啊。现在是十月份了哈，刚刚过完中秋节，我相信在这个中秋节大家一定吃了各种各样口味的神奇的月饼。今天来聊这个话题的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两位老朋友，欢迎一下全包圆的刘嘉玲，嘉玲欢迎。
1: 大家上午好。
0: 还有圆圆，欢迎。
2: 大家国庆节期快乐。
0: 你们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1: 过得还挺好的，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做活动，因为我们不闭店嘛，所以的话一直都在这种调休，在上班。因为有客户，有好多客户他没有出去玩，可能都在京，然后也陆续的有来店里来看装修的。
0: 因为现在已经是10月5号了嘛，还有两天我们的这个假期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的这11期间，你们都是一个不闭店的状态吗？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对这边广播端的咱们这边听友的话一样，就是您在这个期间，首先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拨通4000606866，您首次到店的话，我们是给您打车，然后接上您，您可以来我们体验馆看一下。而且我们这个国庆的这个活动还是很丰富的，有小孩的这个拼豆啊，然后 DIY 的冰箱贴呀，以及 DIY 的这个马克杯啊都有。而且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份精美的伴手礼，离店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
0: 哇，听上去还是挺丰富的。而且其实刚才抛出来的话题，其实是想和大家聊聊这个中秋节大家吃了什么，这个什么口味的月饼。因为其实现在的月饼的味道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

0: 对，
1: 然后之前我其实因为在四川长大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吃起来我觉得挺平常挺日常的，然后呢但是来了北方之后，然后身边朋友问起的话，然后我给他们吃，我跟他们说这个是月饼，他们觉得非常的疑惑，觉得好奇葩呀。
2: 对，我因为吃过鲜肉月饼，这个还是能理解的哈、然后现在已经五花八门到这种程度了，这是他自创的还是这是一个你们那儿的传统？
1: 这是那边的一个传统，就是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管它叫糖果厂，它就是专门去生产这种酥饼的，然后呢在每年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厂里面会请以前工作的老师傅，就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的师傅去做这个传统的酥饼。就是我个人的话，比起现在就是大家都吃的什么五仁馅儿啊，然后

或说这几年整装的一个兴起，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整装让我们省心省力啊，然后更加的说能去解放我们的这个时间，然后这个像全猫园从这个几年前的一站式的这种整装，说我们不再是冰冷的从。

0: 出一下，就是用我们这个宅畅想的一个软件，3到5分钟出一个符合您家目前需求的一个设计方案。这个呢是免费的，但是仅限于咱们音乐加快堂的听友，而且是在12点前拨打400-606-8866的朋友，咱们才能站上这场门店本身是要收费的一个服务。
1: 嗯，所以我听出来，现在目前我们听到了两个优惠哈，两个服务，一个是关于这个量房科技量房，还有提前设计的这个服务，还有包括就是如果你在国庆期间后面这两天还没有安排要去哪儿，然后又想去有这个装修需求，想找一找灵感，我觉得不妨到门店去看一看。我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逛家装啊、家饰啊这些，就是会有家的那种氛围感，进去之后会有很多的这种灵感。我自己本身就特别，虽然说这个装修的需求可能得这个更新换代的频率比较短，但是会觉得这种观看的时候那种审美的这种审美力也是很舒服。

0: 就是针对于我们听友在征集这个样板间，所以给到咱们音乐加罐糖，就是咱们九户的这样的一个特权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刚才刘源也说了，没关系，您是第十户的话，还可以享受12.99万的价格，但是119.99这个价格只有
2: 前
0: 九户啊、
2: 嗯，
0: 因为它的利润很低很低，
2: 嗯、是相当于就是这90,000块钱是吧？
0: 对，
2: 是全包圆为大家省下来
0: 的。是
2: 的，嗯，那刚才说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包含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我听上去就已经达到一个拎包入住的效果了吧？
0: 是的，前期的水电木马油、
2: 嗯、
0: 咱们家的材料啊，然后这些都包含在里面、
2: 嗯、
0: 而且今天这个就是不论您是不是前九户了，只要您打通4006668866，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我们是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是选金丝檀木的、卡斯拉木的，还是说顾家品牌、全有品牌的，我们展厅几百款您都可以随意的去挑选、
2: 嗯、
0: 可能选实木的我们可能就选到8件左右、
2: 嗯、
0: 你要说选板式的可能选到13件，就很实在跟大家说，因为大家知道它的这个成本造价是不一样的、
2: 嗯、
0: 所以说还是要根据咱们家整体的一个风格，根据咱们家需求，然后您去我们展厅选去、
2: 嗯、
0: 就可以了、
2: 嗯、
0: 第二个优惠是什么呢，就是定制啊，因为9年前全包圆的话我们只送，就我们这么低的价格我们只能涵盖住我们成品家具的这样的一个赠送，那么今天我们不断的去打磨我们的产品啊，然后去做我们的 F2C 的这个模式啊、
2: 嗯、
0: 然后整个的今天这个套餐里面是能送大家10平米 ENF 定制的，但是前九户您拨通了4006668866可以加赠7平米，就是17投影面积的定制，这个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2: 确实没有，
0: 是的，所以说活动力度真的是很大很大，刚好说您说哎，我刚好这个金秋时节我要装修，或者说年底之前春节我想住新家啊，我就想去考察考察，您一定要拨通4006668866先把这个名额占上、
2: 嗯、
0: 先来我们这个东五环旗舰店来看一看、
2: 嗯、
0: 啊，作为多一个选择嘛，您多一个选择，然后抢占这个优惠肯定是要比门店价格优惠力度大很多很多、
2: 嗯、现在我们节目已经20分钟左右了哈、
0: 嗯、
2: 所以现在必须得赶紧抓紧时间，我听上去还是挺紧，因为我们的因为加罐糖也经常两位来做客，
1: 对，
2: 我是知道这个价格的，我今天听了之后我都说没有，之前真的没有过129,900的这个价格，我之前是听过的，因为至少在音乐加罐糖大家是可以有的时候会收获到这样的福利、
1: 嗯、
2: 但是今天这个立减10,000以及包括投影面积增加了7平这样的优惠是真的，我在我至少和两位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的，这是第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因为10,000块钱的礼金券其实准确来说是中秋节给大家的一个10,000块钱的，就是类似于大家可以理解为公司给您发的月饼套盒，
2: 嗯，
1: 但是呢中秋节我们没有来嘛，确实没有时间来，然后呢国庆节来给大家准备这么一个礼券，相当于就把这个中秋节的礼物我们之后的去送给大家了。另外呢像这个套餐好像以前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套餐我们最开始就是在宣发的时候，然后呢总经理，然后呢还有集团董事长他提出的一个理念就是叫4个一体化、
2: 嗯、
1: 那里面是包含了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选材、一体化的服务和一体化的交付，刚好今天有时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就是大概讲一下这4个一体化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嗯，
1: 那以往的话去年的全包圆服务大家的设计师大概只有1到2位，那比如说像您家的硬装和软装的设计师，但是现在呢全包圆的这个 Q7 Pro 套餐里面相当于从您家前期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0: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刚才听了老狼的歌，是不是想象到了在去年大永和音乐节的舞台上，大家能够想象到那种老狼在上面唱，大家在台下回忆的那种往事啊？今天我们又重温了一下，而且在今年的也就是10月6号，明天狼哥又会在大永和音乐节的舞台上和大家一起共享回忆。有的时候会觉得狼哥的音乐也会把我们带到小时候的那种场景当中，可能有一些房子我们虽然可以买新房，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希望能够在老房子的基础上觉得这个地方是有着自己的痕迹的，不想去轻易的去更换，或者是尤其现在北京的这个老房存量还是很多的，所以老房改造这个部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今天来了也会有优惠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那肯定是的。就是在之前 我想说一下，就是前段时间我见过的一个老房的奇葩户型吧，这是我阿姨家的房子、然后呢她在玉泉路那块儿，她家里面，然后呢她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呢，就是上了走廊之后，进了走廊之后，她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是三个空间。就是如果说他要从卧室出到厨房的话，他要先走到走廊，然后去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这个是他的厨房的位置。然后他要回到比如说主卧或者客厅的话，他要从这个空间出来，再经历一次走廊，再回到那个空间。
0: 听上去这个动线就很不合理。
2: 对，
1: 非常的不合理。就是北京太多这种户型了，其实就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像以前的房子，它可能水电改造啊，或者说有一些方面它当时不是很方便，然后或者说当时的技术没有那么成熟，它可能就会建成这样的户型。但是它其实有一些，它中间的墙体呢是可以打通的，就是它不一定是承重墙，而且呢比如说你能不能打通，还不仅要看是不是承重墙，还有您家这个楼龄的一个老化程度，还要设计师现场的去勘测。上半段不是跟大家有介绍到说咱们有一个科技量房的服务吗？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您今天是老房，不管您家面积多大，我建议您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一定要先约一个科技量房，而且这个科技量房呢不能只是能给您家量尺寸的。
0: 它是包含什么呢？
1: 比如说像您家的声光水气电，我们这么说的，就比如说您家墙体背后是不是有一些隐蔽工程的安全隐患，就是看不见的地方，还有水电目前是不是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再有就是像刚才我讲到的这种户型，如果你想要把墙体打掉，你肯定要知道这个墙体它
0: 是承重墙，
1: 对，是不是承重墙，它是否老化，它能不能打，那打了的话会有什么影响，那怎么样才能打，这个都是需要现场的一个勘测的。然后再到什么呢，就是可能您家格局改造之后，那有一些比如说卫生间啊厨房的位置，它可能会有一些位置的偏移，偏移不大，那你水电就涉及到改造，水电到底怎么改会好，是断点改还是全点改会比较好，您都要约这个科技量房的服务。全包园呢是有这么一套科技的一个量房箱的，里面就具备了刚才我说到的测量这些的工具以及这些的功能，而且随时配备的我们还会有一个

就不限了吧，因为过节。但是有一个优惠是要限名额的，就是前只有我只给前九户拨通4006068866咱们的听友，因为力度是非常大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都说，咱们老房不仅说您找全包员或者你找任何一家，咱们家里老房装修有一点肯定是要比新房要贵的，一个是拆除修复，还有一个就是水电换新，因为他房子到了这样的一个周期，这两项是一定要做的。那全包员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啊，套内面积

0: 但是前提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系统您是站着这前九户了，
1: 这是前九户有效，
0: 没错没错、嗯，
1: 所以老房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相当于给大家省了10000多，这就已经省了20000多了。虽然说老房可能也会有一些增、嗯、不是增项吧，就是说跟新房相比它的一些拆改的费用啊等等。我记得之前反正你们来的时候我是记得的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老房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电暖器啊、
2: 礼包，
1: 暖气
2: 对
1: 礼包
2: 对,
1: 对,
2: 对，会有一些礼包，
0: 这个依然是给大家送的、嗯、这个的话是依然给大家送，并不是说我们去减配一些东西再给大家减钱，减12000的基础上，如果说您家老房还送您全房的暖气片的一个换新，加智能门锁，加防盗门的一个换新，这一套礼包也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嗯，也就是

0: 解决报告的一个方案啊，还全到什么？全到连暖气补贴都给您报了，暖气费都给您报销了。
1: 对对对，
0: 是的，就是您拨通4006068866，最后选定全包员定装修了，选了我们 Q7 Pro 套餐啊，或者 Light 套餐啊，只要是我们整装的话，每平米再给您补贴30块钱的供暖补贴费用。就是您100平米的套内面积的房子，再领3000块钱的供暖费回去。
1: 这个是
0: 全部全。
1: 是因为前段时间嘛，就是很多小区它已经开始在就是集中的收取这个供暖费了。但是有部分的朋友就是到了门店去反映说，我确确实实可能我这个供气卡在了这个就是供暖季的期间，或者说供暖季期间我们家还没有施工完，或者说我的开工时间在这个供暖季期间，可是我暖气费依然要缴纳，那可能就说那我是不是我得等什么什么时候再装，又不想拖时间，这钱怎么办？有些人犹豫点在这儿，我这个是真的装修，我相信没有哪一家装修公司会把这个给大家包在里面，
2: 我没听说过。
1: 对，然后呢，领导们就是集中去采纳了朋友们的建议，所以说就把30块钱每平米的一个供暖费补贴给到电台端的听。
2: 这个限名额吗？
1: 这个不限名额，
0: 这个是不限名额的。
1: 您打4006068866这个限时间，12点前打电话您才能站上。如果您是在比如说供暖季期间，或者说是供暖季来临之前，您准备动工开始装修，并且您的工期卡在了这个时候，我们都给您去报销。那您不能说我们虽然给您保留一年的时间，您说我明年6月份装修，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供暖费补贴了？这个不行。
2: 对对，温馨提示大家一下。
1: 对，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只有在就是供暖季结束，反正就卡到那个时间，您任何一天，哪怕您说我3月15号那天我开工的卡了一天，
2: 那都算，
1: 我们都给您算。那您不能说啊，这个供暖季结束了，我来给我报销吧。
2: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拨打电话4006068866，去详细的去问一下，然后把自己的需要也说出来，可能会有专人啊专线接待。没错，好，那让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回来和大家一起接着分享。最后还有没有？

0: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听完歌了，大家估计也等着急了。现在刚才说的那个前九户哈，不知道现在已经有多少户了，但是在十二点之前都有机会。同时你打个电话，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前九户。即使不是前九户，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的优惠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电话咨询的。
2: 是的，就我们节目期间，假如说您没抢到前九户啊，您不是前九户，拨通4006068866，但是我们的优惠也是比我们门店价格要优惠力度大很多的。而且今天还给咱们准备了一个电器礼包，电器里

0: 后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礼包它跟电器礼包等同重要，因为大家老房翻新的话，还有新房装修，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可能问的就是增不增项。
1: 对，
0: 然后呢，我记得甜甜好像也说了一下增项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我之前也是会，就是总是会觉得你开始的时候价格打得很低，
0: 对，
1: 但是到后面的增项又会觉得性价比不高了。
0: 对对对，增项的话，如果说按照咱们个人和商家来说，它是一个叫主动增项和被动增项的一个东西。主动增项就是您自己要求增加的套餐额外的一个个性化的东西，比如说正常来说，你就说这个。新风系统吧，就这不是大家所有人的需求，但是您说我们家就要做这个新风系统，这就属于您的主动的增项部分，这是个性的不能再个性了。那被动增项是什么？就是在您家签订合同之后，商家这边强制要求您说，哎，这不行，这地方你得加点钱，那地方您得加点钱，这属于被动增项。那如果说您选择了全包圆，首先主被动增项这个问题您不用担心，我们在您开工协议的之前会给您随之生效的会有一个零被动增项协议，这个是盖了全包圆公章的，能够保证在全包圆商家这一方不给您进行被动的增项。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真的出现了增项，就是尤其是老房增项会比较多，真的出现增项有两个地方，就比如说一个是工艺方面的增项，还有一个是比如说选材方面的增项，就可能我本身觉得这个东西，哎，我们好像没那么好看，我得换一款材料，那这个也属于额外的增项部分。但是最多的还是工艺增项的部分。那我们全包圆呢，在今年上半年度2026年上半年度去统计了一个数值，就是在所有的选择全包圆装修的朋友们之前装过的一套房子里面，那他遇到过的增项
1: 都有，
0: 比如说他遇到的工艺增项都有一些什么，我们统计了差不多前十几

0: 礼包去送给大家，
1: 全部都是没有的。
0: 是的，总价值呢是14200块钱。比如说像您家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厨房的防漏烟的工艺，还有墙面的整体的加固和防开裂的工艺，全房的挂网工艺，卫生间的双重阻水，还有您家比如说一个叫特变电工 ZABV 的一个双阻燃电线的工艺，这个是能够让您家用电更省电，您就这么理解就行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老房的水表移位、全屋的球阀、冰箱的独立空开，这些可能单项您感觉听起来这一项800块钱，那一项1000块钱，
1: 加起来也不少呢。
0: 对，您单听觉得好像不多，但是您想这个也要加那个也要加，它钱不就出来了吗？全包更多的虽然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包了，但是这14200块钱刚刚提到的这些工艺升级，我们给您包含在您的套餐里面，打400-606-8866，这个是门店的朋友自然客流是没有的。
1: 所以只限我们音乐家馆的用户。
0: 是的，
2: 没错，
1: 听众
2: 啊。而且就是好多我们的听友也会问啊，说现在全包园都做什么呀，就我们主做的还是我们这个整装的这个板块业务，但是应我们听友的一些需求的这个装修的需求，说我就举改一个厨卫啊，那我只要是我们的听友，您拨通400-606-8866，就是您说举改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也是可以做的，然后节目期间打通400-606-8866可以享受80%的一个优惠福利。那假如说您说我是学区房小户型装修啊，我就50多平或者60平米以下啊，那您也拨通400-606-8866，从您家拆除修复水电换新到咱们家的这个基础施工主材家具啊，8道家具的一个包含，仅需要89900元起，具体的话您就拨通400-606-8866吧啊，这个也是只给我们音乐家快堂的福利。
1: 这个就是大家打电话详询，
2: 没错。
1: 反正我，你知道我今天听完了两位的说完的所有的这些优惠，包括这些用心的服务，我会有一种感觉，感觉你们是在做调研的，知道吗？就先做了市场调研，甚至连这个增项的前10个把它已经列出来，然后去把这个礼包给到大家，我会觉得是有一种用心尽力的在为用户服务的这颗心。
0: 还有一个就是咱说一个实际的吧，就我觉得如果我是消费者，就是我其实挺愿意看到商家这个样子的，就是良性的卷。就全包园就是一家很卷的公司，咱们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现在商家都在卷，那很正常我觉得。然后如果说您选择了全包园，我

到的没关系，您打了电话，我们把今天的节目的优惠已经给到接线的人员了，接线人员会耐心的给您讲解。另外呢，如果说您家是面积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您家说我们都没有60平，我们家可能也就是50多平、40多平的样子，还有包括刚才嘉玲经理说到这个 Light 套餐也好，都是给到我们听友最大的一个回馈。我给大家再去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一个优惠吧，就是从开头，那您今天如果是前九户拨打400-606-8866的音乐加快堂的听友，我们给您带来的套餐呢叫 Q7 Pro、那我们节目期间享受到的价格呢是129,900的一个61平到65平的套餐面积、套内面积，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前九户打再给您去直降10,000，变成了119,900。那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去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17投影面积的定制、如果您家是老房的话，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拆改费用直降12,000的一个优惠，外加一个老房礼包，像您家全房的暖气片换新，4级的防盗门，6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还有免费仓储的席位。另外一个价值14,200块钱的公益升级礼包是跟着您的套餐一起生效的，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大电器礼包，比如说像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小天鹅品牌的滚筒洗衣机、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还有55寸的海信电视、美的的对开门冰箱、美的的挂式空调一体的，然后还有呢我们一个全屋的智能系统，这么几件电器您任选3件带走，以及我们的老房小户型的套餐89,900起的一个价格，都包了拆改、包了施工、包了硬装、包了家具，还包含了全房暖气片换新，还包含了开荒保洁。打400-606-8866您可以做具体咨询。

0: 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Sam Sparrow Black and Gold 12:05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假期当中正式的开启全新的周一的午间，陪伴各位中一个小时来听歌。我是黄伟，我是 DT。 来，今天大运河音乐节即将正式的开启，因为现在相应的我们的很多现场的观众已经入场了，能够看到现场照片的时候，在不同的区域有很多朋友已经站在前面等待着第一个上场的音乐人。那同时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市集的区域，肯定也有我们更多的一些小伙伴在现场活跃当中。今天的进场时间我记得好像是10点还是11点就已经开始了。陆续进场当中的时候，白天可能显得也比较松散一些，所以各位也别着急，慢慢一点一点来。我们的演出应该是在下午1点的时候正式的开启，期待一下这一次在现场的所有的演出跟声音了。同时我们的转播，因为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我们还是从建国门这一带发出去的，我们现在依旧坐在的是我们这边的直播间。一个小时之后大家再听到广播上所有的声音的时候，首先我们打破了原来的节目框架，我们带来的是在最前方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一些实况了。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共6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小伙伴在前方给你带来最前沿的一些消息，以及很多音乐人在结束了自己演出之后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这次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心情。那我跟戴毅同学也会继续在晚上的5点到7点这2个小时在前方，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各位在听到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是现场的声音了。那目前我们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王维 DT， 共同来迎接我们期待了很久说了很久今天终于要开启的2026北汽极狐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超开心的，超期待的。在现场你又期待能听到谁的声音，又期待能听到哪支乐队，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分享。现场会出现的声音呢，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在去年大运河音乐节也登场的，也有一直以来呢大家在公布了这一次阵容之后呢，大家都想说，哎，如果在现场再次见证到他的出场的话会是怎么样热闹的一个情境。其实在之前的歌单，很多能够期待到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官方账号公布过了，当中大家响应我们就去看啊，就是底下的留言，底下大家的点赞，这黄子弘凡一直以来也是呼声很高的一位音乐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听到黄子弘凡的声音了。如果宇宙有答案，今天即将登上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

整个的大运会音乐节前后中期啊，所有的进程当中，这些热闹的场景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了，有很多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小伙伴在前方为各位带来最一线的第一现场的时间跟声音了。所以这一次啊，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登陆少年 CBN，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8: 去登陆。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7: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George Michael Lamazing。 12:34收听到的乐听乐流行，继续在假期当中陪伴各位听歌，时间就让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祝各位假期快乐，我爽伟，我是 DT。 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正式的开启，正式的演出呢可能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就要开演第一场了，让我来看一看我们听听 FM。 之前还在说我们的听听 FM 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特别直播，然后就能看到在前方的一手的画面跟消息了。之前在进入到倒计时的时候，我不知道这边我们的视频现在有没有开启啊？目前还是啊，已经开启，大家可以点进去了，但是在前面这个画面目前还是一个海报，但是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进场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在现场热闹的场景。在这一路上，如果你在正在奔赴到大运河音乐节 OK 没问题，提前先看看现场的状况。如果说还在想说今天犹豫要不要再去的时候，当你看到现场那些热闹的画面，可能会帮助你来做最终的一个决定。今天如果说来不及的话，明天我们在现场依旧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演出在等待着各位。10月5号6号两天的北汽极狐2026大运河音乐节，这次依旧在北京陪伴大家的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Usher You Remind Me。

0: Fireboy TMLI 诗人 Peru Remix。
1: 简编辑也持续的在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给我们更新最新的一些消息。Taylor Swift 第十二张录音室大碟 Live of a Showgirl， 现在改版的专辑 The Encore 目前是已经重返。

这次将会在10月18号的时候在洛杉矶来登台。说实话，这些放在一起，你就觉得说纯走流量挂了，或者纯走，其实有点当年把那叫谁来着 ，Rihanna 的这个 Fenty Show， 然后跟 Victoria 相对融合捏合了一下。但是你也能感觉出来，就越是这样的阵容，它拼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一个自己想要传达的意图概念。OK， 没问题，这我们能 get 到。但是是不是还有当年说一个贾老板，一个 Taylor， 一个谁登上舞台制霸全场那种？现在还真没有哪一个单独的音乐人能够做到，所以现在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声音来进行一些相互的辅佐跟辅助了。所以期待一下这一次在10月18号到时候在现场的声音。往年来说，过去的哈，到在现场的演出其实都是蛮经典的，有些会成为永久大家不断去回顾的一些现场。这一次如果有精彩的一些瞬间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整理过后，到时候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越听越流行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分享。接下来听到 Still Asheran Technicolor。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000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0: 度。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0: 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齐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齐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感觉好像是很奇妙的一个存在。
2: 哎，这今天我觉得咱们俩的风格应该是比较搭的，
1: 是都是比较晚间系的那种声音。但是我们今天下午呢，要活力满满的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下午好听的一些音乐，包括我们的一些演出嘉宾。
2: 对，
1: 我说实话，今天对于我来说真的是
2: 你真的是你先喘喘。我跟你说，今天我也是，因为我来的路上，哇，真的是经历了9981难。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呢？因为 PD 也被困住了。
1: 哎，是的，因为是他提前没有做好功课。我们有那个内部的停车场，但是。他停错位置了，这和那个路面上的关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2: 其实今年对我们的这个路标还是非常非常清晰
1: 的。是
2: 的，对，
1: 其实这个路上过来都是比较畅通无阻的，而且我们之前也和大家做了很多服务性的提示。如果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还没有听到我们之前提示的话呢，也欢迎锁定一下 FM 九七四，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叫北京范儿，有相关的，比如说你今天是自驾出行的，或者是打车前往我们的现场，都会有指定的一个目的地。
2: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路线规划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大家呢也可以按图索骥啊，就是导航直接来我们的现场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现场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人头攒动啊，很热闹，
1: 好热闹呀，
2: 对啊，
1: 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2: 应该可以。
1: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SVIP 和 VIP 已经挤满了我们的观众。
2: 对，刚才上那个舞台上看到那个静怡和麦麦也已经开场了，对不对？
1: 是的。所以今天一定是一个热。

0: 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刚才我也是逛了一圈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舞台区、表演区，然后呢，还有就是哇，好多好丰盛的这个市集啊，
1: 嗯，
0: 对你无论是想吃、想喝、想玩，哎，都可以一站式满足。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嗯、一位呢就是大家之前见过的于雷、嗯，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今天即将会登场的太一，敬请期待。
0: 对对对，于雷应该我看到你采访他的那个视频了，
1: 是
0: 对，非常非常的就是看起来很嗨，他也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期待，
1: 很厉害。因为我跟他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属于 I 人，都
0: 是吗？
1: 对，不是那种特别健谈的人，但是他呢，就是为了让我也放松，然后他自己也适当的放松一下，他说了好多好多关于他之前的作品啊，然后包括对我们九七四的一种热爱，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算是老友相见，然后再次在直播间和他有一番对话。
0: 好，那不如我们就先放一首于雷的歌吧。不知道他今天会带来哪些作品，应该会有新歌，对不对？
1: 有新歌，我们要从 Loving You 开始吗？
0: Loving You 就我们还是等他现场去唱吧，好不好？其实我听于雷的歌呢，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他现在已经在舞台上了，
0: 是吗？他已经在舞台上了，哇，看到了，
1: 穿了一身帅气的皮衣，不知道此刻北京的温度高达25度，他热不热？
0: 我感觉好像很多人都穿多了哈，但是非常的帅气，是真的。
1: 是的，
0: 好，虽然我们听不到他的现场，但是呢，我们可以先听一首于雷的片，偏偏是你，好不好？
1: 嗯，
0: 来听一下吧。

0: 偏偏是你，这首歌来自于雷。哇，我已经听到他在现场飙高音了。
1: 他的唱功还是非常能打的，因为他除了歌手身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演员。
0: 是我也是之前了解了一下于雷，然后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嘛，
1: 戏剧学院。
0: 对，
1: 中戏毕业的，
0: 对，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演员也都会唱歌，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能唱成这样还会自己创作的，真的是很少。
1: 对，他是属于。

0: 反正看现场他的这个感觉还是很沉浸的，沉浸式非常的享受。
1: 加油加油。
0: 对，那今天其实天气也是非常的好，对，现在呢外面的温度还是挺高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想要来现场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减衣物啊。对，
1: 但是晚上如果要拉晚的朋友，记得要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因为就是在绿心森林公园这边还是有点偏冷的，相比较市区而言，
0: 对对对，
1: 要低那么两三度。
0: 大家带备一个外套。好，那么现在呢，哎，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舞台上面，哇，这个 SVIP 区真的人非常非常的拥挤啊，大家非常的热情。
1: 大家进入到我们场内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些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些引导啊，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无论是你是上传自己的图片也好呢，还是说锁定一下我们的抽奖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的，或者说你现在没有到你的偶像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转战到我们后方的市集去感受感受，因为这次我们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啊。市集当中有一个美美市集，
0: 美美市集是什么？
1: 就是如果你没有做美甲美睫，也可以去那儿感受。然后你的发型今天觉得好像已经被吹得有点凌乱了，我们那儿有美发师，然后你也可以去让他给你画一个美美的妆容，或者你喜欢 Y2K 那种千禧年风格的话，你可以邀请你的姐妹们去感受一下。
0: 哇，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啊！这个我们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如果你想去的话，赶紧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哎，我这来的路上，我真是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要不然我一定会去。
1: 没事儿，
0: 对，做一个，
1: 咱们等一下下了直播之后就可以了。
0: 可以可以。当然，除了这个美美市集呢，我们还有就是全新升级过的各种餐饮区啊什么的，都会非常非常的多啊！大家想要吃、想要喝、想要玩，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来吧，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明星 ID 好不好，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阵容。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7: Wat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少年 CPU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6: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5: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1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3: 我们一起
24: 去登陆。
2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2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2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5: 大鹏
26: 都珍惜，
25: 黄子红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北汽极狐2026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嗨嗨，我是爱。

0: 陈楚生、大鹏、门妮、蓝老。
1: 对的，这一次大家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真的是有耳福有眼福了，因为你会看到难得一见的同台合体，是谁呢？是大鹏老师，还有和陈楚生的合作舞台
0: 《庙堂之外》，是吧？哇，这首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的歌手演唱过，也都有过不一样的舞台。那也听过陈楚生的原版，不知道今天在现场啊，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是的，
0: 对。那聊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一先来听一下陈楚生的版本吧。来，庙堂之外，来自陈楚生。

0: 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庙堂之外》。OK，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大运会特别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哇，欢迎郭鹏，终于来了，
2: 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
1: 对，另外一位嘉宾，
0: 我是今天第一位嘉宾，
1: 对，
0: 是吧？
1: 是是是，你来的比鱼类还早。
0: 哎呀，这个正牌嘉宾还没登场呢，对不对啊？
2: 对。

0: 也是全新升级，就从以前的3.1万平方米一直扩展到了5点多平方米、嗯、所以容纳下的这个游客包括很多观众就会越来越多、嗯、而且这次我们也全新升级了我们的草皮、嗯、大家如果进场的话都能感受到这个软乎乎的这份草坪，就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给大家最大的馈赠。
1: 我发现了这个现在艾科和鱼雷非常同步哈，他们俩现在都不约而同的穿的短袖
2: 而且都是还是同色系
1: 对对 对,
2: 对，
1: 因为现在可能确实有点热哈。今天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这几天天气实在太好了，前两天还在刮风，对不对啊？
2: 哎，我今天还在感慨，好像我们每一年大运河音乐节、嗯、天气都特别好，
1: 对，
2: 不管你前一天是什么样的天气，到那一天一定是天气特别好。
1: 而且今年你看这开运，的确啊，嗯、这开大运了啊、
2: 哦！
1: 现在现场能够看到这个鱼雷，哇，这个
2: 哇，
1: 球员的肌肉，
2: 大饱眼福，
1: 关注点的确不太一样，
0: 真的有一些，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听不见现场的声音，
0: 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人在舞台上，而且我现在我跟你说、嗯、我在我们转播车的这个位置我觉得特别好，就好像就是可以俯瞰 SVIP 和 VIP 这个。
2: 对。

0: 还有
1: 这可以送我吗？
0: 极狐汽车的半年使用权。
1: 哦，
0: 我们
1: 这
0: 都是挑重要的说的，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美妆单品啊，还有包括给大家的拍立得呀等等的，这其实都是可以在现场去抽的。
1: 所以各位啊，明天还有少量的 B 区 A 区余票，现在知道应该冲哪个了吧？冲 A 区，因为的话有抽中的话报销的多一些。
0: 对，是这样的。哎，你这个思路非常对啊，
1: 对吧？啊，
2: 好吧，还是你聪明，对不对？一下就想到了这个点。
1: 好了，感谢鱼子。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上当中为什么他有时间呢？因为现在麦麦在上面，
0: 是
1: 和鱼雷在互动啊。
0: 对对对，是的。那下一轮呢，就是
2: 你，
0: 我跟 PD 都非常喜欢的太医马上就要登场
1: 了，
0: 而且太医今天也会唱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我们在早间经常会给大家播放的，比如像 Lucha 呀，还有竹马梅呀。
2: 今天也准备了好几首太医的歌，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现场听一下。
0: 好的，那我就先去准备了，谢谢大家，期待在大云音乐节的现场看到大家。
1: 好的，谢谢，
2: 好的，谢谢鱼子，待会儿看你哦。
1: 是，所以各位小耳朵如果来到我们现场的话，今天还是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鱼子啊，非常无人靓丽，真的说
2: 非常的漂亮。
1: 说实话，作为搭档啊，每天几乎朝夕跟他相处。
2: 对呀，
1: 也从来没有他见过他打扮成这样。
2: 你们那个时间，如果他
1: 看来我还是不值得，
2: 你不值得。
1: 对，他说每天起来刷个牙就是对搭档最大的尊重了。
2: 不过确实是我们老说，就是你们早间太辛苦了。对，那个点儿开播，你还想让他每天盛装出席？我的天，这得
1: 咱俩都得互相夸起来啊！这个道道也非常辛苦，我们有次参加他晚上的节目啊，反正一早一晚确实啊。但今天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够跟道道一起，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而且我觉得道道作为通州本地人。对不对？
2: 算是吧，因为我一直住在通州嘛。
1: 是是是，
2: 对。
1: 哎，所以在大运河这边开音乐节，其实是不是你有？哎，那天我问到了一个通州的朋友，他自己说到了，就说他觉得现在就是。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大运河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郭鹏。
2: 大家好，我是道道。
3: 嗨嗨，我是艾科。我们现在直播车上又来了一位大家非常期待的嘉宾，他是谁呢？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4: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于雷呢，辛苦了啊！确实呢，刚才我来路过舞台的时候，发现你非常非常的这个用力的在演唱，而且底下的这个粉丝跟你互动特别特别好啊！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第一次作为第一个登台的艺人，此时此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最大感受就是又激动又很荣幸，因为是第一个站在大运河音乐节舞台上的人。然后你说不紧张是假的。但是你看到就是整个现场的环境啊，然后今天天气也非常给力。
1: 对，
4: 因为昨天知道啊，北京昨天刮大风，然后我特别担心，然后我说我今天还跟那个发型师说，我把头发定死一点，
2: 添一点发胶。
4: 我说这个，完然后整个今天天气也很给力，观众很给力，然后也不知道歌手给不给力，
2: 超级给力。
3: 在听 FM 直播间，其实有很多你的粉丝，包括你，其实你也自己看到了，在台下有很多 SVIP 和 VIP 区域的，都是你的粉丝。粉丝在给你应援，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端也看到了你在舞台上无论是表情的控制还是肢体的控制都非常在线。
2: 就是看你的舞台就是很享受，
1: 发型也确实很给力，一直都不乱。
2: 发型师真的是听进去了。
4: 谢谢。
1: 是，而且我觉得其实

0: 偏是你。
1: 哦，偏偏是你是新歌，哦，这首歌很好听，哎，
2: 是，
3: 对，先听为快了。
1: 是的，我们先听为快了。我还说呢，我说我以为这不是新歌，我说那我们就先放一遍，然后等新歌到让他自己来说呢。
3: 是，所以我们很多粉丝也都比较好奇，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舞台编排，是你之前有做过考虑吗？
0: 有做过考虑。其实第一个考量是因为我的歌其实有几首是比较抒情的，但是我第一个上台，我希望能把气氛先点燃一下，所以先把黑暗之心放到最前面。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中间的几首歌呢，我是穿插着来的，比如说难唱容易唱，难唱容易唱，然后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一个空间。
2: 明白，是，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体力消耗还是挺大的。
1: 对，
2: 整个过程当中啊，过来以后，其实现在身上还有汗。你到今天现场看到的这种状况，跟你一开始预想当中的一样吗？或者对我们这个场地感受怎么样？
0: 感受就是很大，因为比我之前参加的一个音乐节要大
3: 很多，
2: 大一些。
3: 我们今天就是真的把整个场地都扩充了，从3.1扩充到5.1万平方米。
0: 是，其实上来之前的导演跟我说，今天人非常多，
3: 对。
0: 我是希望我能把场子热起来啊，然后说 OK 没问题。
2: 我觉得
1: 这个效果很好，对，你做到了。
3: 而且我跟你说，鱼雷是个 I 人。
1: 看出来了，
0: 对，我是个矮人，对，
3: 他超矮，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开场嘉宾，
1: 是吧？
3: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份挑战。
2: 对，但我觉得你今天其实做得很好，因为我在过来的时候，我在听到你在跟台下的听众在互动，而且一开始听的这个。就音量就非常非常高，底下我觉得也就是我老远就听到前排的人在跟你在互相有这种
1: 近距离的互动，
2: 对对对，一直在互动，我觉得这个状态就非常非常好，就是好像把我们今天这个大运会音乐节的开场。就是现在氛围是非常非常燃的那种感觉，
3: 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1: 是的，是的，这个开场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谢谢三妹老师。
3: 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就是还有什么唱片的打算吗？还有或者说影视剧作的打算？
0: 有，因为我主业是一名演员嘛。其实歌手每次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就觉得歌手真的比演员好。难得多，
1: 难得多，
2: 为什么？
0: 其实，之前有演过话剧的经验，其实话剧都是一遍一遍唱。其实歌手也是，歌手在舞台上，你要注重你的音色、音准、表现力，然后还有跟观众互动，
2: 对，
0: 然后这一系列都得兼顾得到。那其实对于歌手来讲的话，我觉得要比演员要难。演员的话，你可以有 NG 几次啊，
2: 对，
0: 然后可以重来的机会。但是
2: 我明白这个意思。
1: 你说现场是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的。
2: 而且演员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哪怕有点小错误，尤其在话剧当中，实际上这个是可以巧妙的把它继续往下走的，是不是啊？
0: 是现场最大的魅力啊，也是像其实现场音乐。

0: 样的，
1: 这个
2: 所以会让你觉得很兴奋，
0: 对，很兴奋是共通的，所以这个也很考验功底，
1: 越来越棒了，
0: 接下来要学习跟很多之后的这几位歌手老师要学习的东西
1: 啊。那今天后面的这个歌手的阵容当中，有你比较期待的或者你想看的吗？
0: 其实我每一个老师我都非常期待。你要这么问，我就怕你们问，你要非得要选出来一个呢？主持人都不喜欢，就很喜欢说这句话。
1: 这样吧，我们今天多一点，
2: 给你挖，没有给你挖坑，
1: 选出三个。

0: 哎，
1: 你们昨天在彩排现场有互相打招呼吗？见到对方吗？
2: 啊，没有，我很庆幸的，我是前天彩排的，
3: 天气很好，
0: 爱人，
2: 对，
0: 果然是，
4: 好庆幸他是前天彩排，
0: 我觉得
4: 碰上
0: 你刚才一说那个。昨天彩排要打招呼这事儿，我都挨了，你知道吗？
4: 是吧？我
0: 想象一下都觉得好像，
4: 我感觉在座的四位好像都是挨人，没有一个艺人。
0: 我平常是艺人，但是我在想这个，你懂，就是其实大家还是要一个比较 smooth 那种。
2: 但是他们不说是爱人是艺人的玩物吗？
4: 是啊，所以说你来控场吗？
1: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隐藏技能，我其实是个艺人
4: 啊。你是艺人，
1: 我是快乐小狗，
4: 是吗？哦，好吧，好吧，那太好了，终于有艺人，因为我是I人。
1: 但是我这个艺人的身份呢，是需要有一个外力来去切换，然后我的性格才会被打开。
0: 你是那个艺术的艺是吗？你是艺人。
4: 对，那你真的是为
0: 你今天没有上台啊？对吧？
4: 为I做艺是吧？

0: 中流
1: 不用记得
2: 吧，
3: 不用记得，
0: 好哇、啊、
3: 为什么呢？
2: 记得
3: 为什么呢？
2: 他歌词是不用记得、歌名也是不用记得，他句句都说不用记得，其实
3: 想被记得是吗？
0: 哇、哦、鸡皮疙瘩了，
1: 有的时候会有种口是心非、
2: 对，
0: 来吧，
3: 哎呀，
0: 先说一下，
3: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对。

0: 周围的环境，包括你听到的歌曲，有一种宿命感的拉扯。
1: 明白，
2: 是吧？
1: 这个时候
2: 沉浸里，
1: 我忽然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咱们三个都做一下这个。如果我们今天作为观众的身份，而且不就是你随便挑票，你会挑哪个区域的票？
0: 我会挑 B 区啊。
1: 你会挑 B 区？
2: 对，我也一样。我也是跳到那个
1: 地区，因为我发现，因为去年我去 SVIP， 说实话，有那种特别火热的歌迷在前面，你在里面有点无所适从。
2: 对，我跟你说，你遇到火热的歌迷，你是真的挤不上去。
1: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说，哎，我跟你说，北京大众音乐节还挺好的，为什么？就比如说他们去年是有 Wonder 歌迷，然后说那咱们会不会存在挤不进去的情况？他们说蛮好的 ，Wonder 的歌迷 Wonder 结束以后就一退，我们黄子的歌迷就往前走了，就
2: 大家商量好了，
1: 双方还有一个轮换，你懂吗？但是此时此刻，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所有人都喜欢，我们不是忠于谁的某一派的歌迷，在里面可能就觉得，怎么说，我还得往后退一点，对不对？你还是要把这个更有利的区域让给他们。
0: 我觉得也是职业的考量吧，就可能我们是做这个行业，而且就看过音乐节也很多，然后包括我们大运会音乐节也是我们自己在做主办，所以你可能这个心情会跳脱一点。如果我是一个纯乐迷的身份，我

0: 我们来听到的是太医带来的第一次做人啊，这首歌曲还是挺有趣的，听起来感觉怎么说，颇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在极客电音当中来认识他的啊，当时他是一个大猫扎头，然后呢做的音乐我觉得非常有自己的风格跟态度，但今天一看我觉得还是有种这个确实变了很多，
1: 是吧？
0: 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很多啊。
1: 刚才皮弟就一直说，哎，今天这个太医怎么是这样的风格？对，跟平时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哈。
2: 对，我们对太医的认知可能就像刚才皮弟介绍到的，在综艺节目当中他唱负重那首歌曲，确实写词写得非常到位，而且这个现场的表演感染力也很强，很多艺人也都非常喜欢他的风格。但其实不知道的

0: 行当中的音视频同步播出，可以送给节目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1: 是的，
2: 对，刚才呢，这个我们其实这次也确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跟准备，包括这个咕噜噜的这个台歌，我们就做了三个版本，对不对？
0: 而且咕噜噜现在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好像小电影、短视频都有了。
3: 哦，我来的路上
0: 还看了。对，我们在猜测的时候说，那未来咕噜噜是不是就可以扮演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站在舞台上？
2: 咕噜噜是那个。
3: 然后我们就都、
2: 那个、
3: 都不用来。了是吧？是直接咕噜噜带楼。
2: 好了，
0: 是有可能实现的。
2: 是的啊，大运会音乐节，我觉得确实办得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自己应该来说，每一年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提升跟经验的累积和准备，对不对啊？从第一年的这个我们当时刚来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自己很兴奋，乐手和乐迷们也很兴奋。到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的这种听众在网上的一些这个留言和改进的一些方式。你看，今年感觉都是。就是大家都井然有序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啊？
3: 对，就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嘛，是不是？
0: 对，要想关注更多接驳信息的话呢，可以搜索一下小程序北京范儿，了解更多的详情。
2: 是，或者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的最新一篇推文，推文当中呢，其实也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应该怎么走。其实说白了就一点，大家如果能不开车，尽量不开车，然后到那个叫什么
0: 环球
2: 影城
0: 停车场，
2: 哎，对，有人帮你把你接驳过来，对吧？
0: 是，
3: 对，
0: 我们这一次的市集当中呢，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北冰洋有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很多款老套创意品牌，然后有三元、六必居、八喜、白玉、金华、月盛斋、大红门、王致和等人气品牌，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以及还有就是燕京啤酒，当然来到音乐节的现场你是喝不到啤酒的，然后你会喝到他们有一些特调。燕京啤酒今年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展示，他们有一个露营休闲区，所以你买到一些好吃好喝的可以去他那儿蹭坐。
2: 哦，
0: 是，
2: 包括这感觉挺有诱惑力的啊！
0: 你知道吗？有很多外地来参加我们大运会音乐节的一些乐迷，所以就是你可以一站式打卡我们北京的所有老字号品牌了。我觉得不能说所有吧，就大部分老字号品牌了。
3: 是的，
0: 包括能在我们的现场吃到烤鸭，而且我们今年的现场呢，不止有一家烤鸭，有两家烤鸭。其中一家就是我们的这个全聚德，
3: 全聚德，还有一家呢
0: 是还有一家南京大排档。
3: 对，南鸭北鸭都能吃到。
2: 南京的鸭也挺好的。哎，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呢来本来想听个音乐节，结果吃的肚子咕噜噜的就回去了，是吧？
3: 咕噜噜不应该是饿的吗？
2: 对
3: 啊，
2: 看见以后，我觉得咱们现在说到这儿已经咕噜噜了，一会儿这个
3: 我是真的咕噜噜了。
2: 15点的时候，我们下一组主持人接。的时候我们三个可以去市集看一看，对吧？
0: 是的，
3: 可以。
0: 我们也来预告一下吧。刚才结束舞台表演的是鱼雷和太一。那今天你将在舞台上还能看到 Wanner、 黄子，还有陈楚生以及门尼、兰老，等等很多嘉宾，给你带来的精彩的舞台。
3: 是的
2: 、
0: 如果现在还没有买票的各位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明天，也就是6号的时间 ，A 区和 B 区的票了。
2: 哎，好，太一呢结束演出之后呢，奔赴少年，接下来呢马上要接棒开场了，好不好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期待一下。好了，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继续等待一下，继续来感受一下。我们来放一首来自于陈楚生的歌曲吧，名字叫做《十温拥抱》，感受一下。
3: 这也是陈楚生的新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at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在路上联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6: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7: 去登陆。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我们的特别直播当中啊！各位，我们刚才呢还是在继续的在 FM974 北京广播，在正在为各位来进行直播，同时呢，大家可以来到北京广播的视频号，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直播间当中呢是比较热闹的，因为开场往往都会比较热闹一点啊。
2: 对，来三个 DJ，
15: 是三个 DJ， 三个人一台戏，是不是啊？
2: 是啊，三个人一台戏，我们这个戏可就是搭起来了啊！现在我们舞台上也马上要热闹起来了。
15: 是哇，这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四个很帅的少年吧？
16: 这不是四个，
2: 是五个，
15: 五个
2: 奔赴少年，
15: 奔赴少年
2: ，C to you。然后现场有很多就是他们的粉丝啊，然后如果没有看到现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音视频同步播出，可以搜索一下听听 FM 进入即可。然后如果你来到现场呢，请把你不要毫不吝啬的把你的呐喊声送给他们。
15: 有没有听到这种就是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的这种感觉啊？
2: 我已经感觉到震了。对，我们虽然听不到现场呢，他们唱的是如何，但是呢看到这个画面再配合现在我们的体感，哎，非常非常的热辣。这个舞台
16: 我跟你俩说，今年其实是奔赴少年 C2U 出道一周年的纪念日，
15: 一周年、
16: 哦，所以就是男团对于他们来说练习的时间会非常非常久，所以他每个人专业能力都非常能打的，而且每个人在这个团里可能担当的角色也不一样，有这个
2: 有队长，
16: 对，有微笑担当之类的，
2: 对对，因为他是 JYP 那个打造的中国男团，
16: 对，
2: 就还是沿袭了，其实韩国男团这个还是非常成熟的，对他们制作的这方面。
15: 说到男团，你们俩真是滔滔不绝啊！
2: 哎呀，那毕竟也是粉过的，
15: 采访过他是吗？
16: 对，刚好那天是我来采访他们，就每一个弟弟们都非常的给力，而且都是青春洋溢的感觉，没有一个也不算没有一个爱人吧，但是他们都尽可能把自己阳光的一面展现给你们，
15: 帅吗？
16: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艺人的魅力吧。
2: 当然，如果
16: 当然，请问能当男团吗？
15: 关键是刚才就我们柯涵小姐姐专门冲过来说，他们几个真的好帅，是吧？
2: 我真的，我认识柯涵这么久，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好帅，
15: 有点花痴了啊！好了，现在呢，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呢也继续渐入佳境啊！现在呢已经是第三组艺人上台了啊！五个人现在呢，我觉得确实有 routine 有编队啊！今天我觉得跟去年一样，其实一到了这样的一种就是有节奏感，或者是场上有这种编队的组合的时候呢，底下总是会这种更加带起来节奏跟气氛一点点啊！
2: 对，
15: 毕竟我们知道，其实边跳边唱这件事情还是蛮累的，对不对？
2: 是的，唱跳舞台这个需要更多的体能。
16: 对，所以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因为这是一个户外的舞台，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热情都释放出来，包括让你的偶像都能听到。刚才于雷也介绍了，就是说站在舞台上其实反馈很重要。
2: 对，
16: 如果你的粉丝乐迷朋友或者有一些陌生人能够通过这首歌曲认识了你，而且被你感染了情绪，他喊出来那一嗓子也站在舞台上的音乐人会特别兴奋的。
2: 是的，
15: 他现在就想当艺人了。
16: 没有，
15: 刚才那个眼神当中
2: 他是有那种，哦，我的演出是被认可的，然后有一种安全感，瞬间就可以放下心了。
15: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当

0: 当然主持人可能没有去经历过那么大的舞台啊，但是有的时候在主持一些活动的时候，底下有人认出你来，或者给你一些声援的时候，是不是你一下那个悬着的心就下来了，对不对？
1: 是的，是有这样的感觉。对，如果要是说你说完了一下，底下都没有反馈，
2: 有没有在现场的各位朋友
0: 就赶快继续说，是吧？
1: 不能让话掉地上。
2: 对，可以发一些图片到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直播间，包括有喜欢奔赴少年 C2U 的朋友，也可以把关于你喜欢他们哪首歌曲发送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
0: 是的，
1: 刚才看到大屏切到了这个粉丝的表情啊，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呢，确实，我觉得他们第一首歌曲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是一步一步
1: ，
0: 对不对啊？
2: 对，我们预告一下吧。在大概稍后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直播间将会进来太一，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太一很多年，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可以抛上来。
1: 好。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是今天晚上，其实这个直播间今天真的从12:30一直到晚上的8点左右啊。今天我们最后一波呢，要采访的是来自于大鹏，好不好啊？
1: 好，
0: 我们现在呢来放一首他的歌曲吧。这首歌曲真的，一听我就想到了那部电影，名字叫做《煎饼侠》，感受一下啊。
3: 好的。

0: 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OK，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今天下午大运河音乐节的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大家好，我是道道。
2: 嗨嗨，我是艾科。
0: 来，我们掌声欢迎太一。
3: 谢谢大家。

0: 我首先很感谢这一次在北京，因为这就是我家乡，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都就
1: 很放松，
0: 很放松，很轻松。嗯，然后能看到从各地来的，在这次大运河的音乐节，然后大家奔向过来也。

0: 迷来到我们这次的市集，品尝一下北京的味道。
1: 是啊、
2: 是的，又能
0: 有的，
2: 又能吃到美食，又能看到这样的好的演出，
1: 啊、
2: 是不
1: 是？
2: 是
1: 的。哎，他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底下的这个听众跟你的这样互动的一种感觉啊？
3: 我有感受到的是，是我看见很多熟悉的人，那个感觉会让我一下有点抽离不出来，因为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演出了。在家一直在写小说。
1: 哦，写
2: 小说。
3: 对对对，所以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台前表演了。所以其实今天我昨天是半夜2点起的，然后今天8点开始化妆，然后陆续到台上来，我基本上已经熟悉了这个作息
1: 啊。
3: 我觉得现在其实挺奇怪的，就好像我已经不太知道怎么唱歌怎么表演，可是我看到台下的时候，看到那个天气的时候，看到所有人的样子的时候，然后听到自己的音乐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回来了。
1: 是，
2: 就是好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肌肉的记忆一样。
1: 对，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就是好像一直在说自己当时那种情绪状态，但在舞台上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感受到你的紧张，或者说你自己对这个东西很久没有演出了。
3: 是的，因为其实就像您刚刚讲说，其实肌肉记忆其实它已经变成灵魂记忆了，就是我没办法控制不去唱歌这件事儿，我没办法控制不去做音乐这件事，我控制不住，它就在那儿，
0: 就真的是享受。
2: 对，你就太热爱了。
3: 对，我那不然呢？

0: 天的天气，还有各位大家心心兢兢业业的同事们，那还其实真没有什么可爱的了，
1: 是吧？
2: 是，
3: 我们也替这个没有来到现场的各位歌迷问一下吧，因为他们就跟我一样，我们只能透过这个监视器看到你的画面，但是不知道你在现场唱了哪些歌曲，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吗？今天在舞台上呈现的是哪些歌？
0: 今天因为超时了，所以最后我想唱的那个，因为首先第一点报批没过，然后这是主播，
3: 没事，主播
1: 可
3: 以说，可以说，没关系，
0: 就没有报批没过这件事
3: 啊，这个我就掐了别播啊。
1: 没关系，先说啊。今天实际上刚才有很多歌曲，其实我们都非常期待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一直就是在看见你在舞台上那种非常尽兴的一种状态啊。对，所以当时其实我觉得跟乐迷其实还是有很多互动，包括现在很多乐迷也正在看。你知道，其实我跟他俩说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你的。

0: 为什么你那么高产，就是大家问你、嗯、你为什么会不断的去写歌，
1: 对，
0: 就是灵感这件事不是想到了才去做，嗯，我就是行走的灵感，所以我并不需要因为发生什么，嗯，但是在最近，因为有一段时间，除了家里私人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小说了，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搞一搞别的可能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不想人生只是音乐，嗯、虽然。

0: 喜欢我的人有过交代，嗯嗯，所以我就想干嘛，这个人不见了，哦，嗯，但是这个歌又发了，你怎么办呢？
1: 这算是一首回归曲啊？
2: 是，
0: 嗯，对，是一首回归曲，嗯，就是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嗯，我只天天在一个某种环境里，然后天天看书，然后感受家人，嗯。离开家人，不，就是感受离开，拥抱，等等等等，就是我在开始感受生活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感受的不太灵敏，所以我把这些时间都用来做消失，所以我才在《查无此人》这首歌选择了。为什么叫《查无此人》？就是因为。这个人，可有可无。
1: 每个人
2: 其实说是可有可无，但其实这首歌曲发出来以后，大家又开始
1: 对，
2: 有了很多对于这个太医的这种音乐的这个灵感，对不对啊？
3: 但是能感觉到，就是太医是一个高敏感的人，而且他很喜欢拆解自己，然后也会通过他的音乐能看到他对女性的一种偏爱、关爱。然后比如说在《负重》那首歌曲，其实我是通过某一个舞台当中了解《负重》那首歌的，他也是根据一部电影去改编的嘛。
0: 对，在《素媛》那首歌，其实并不光是女孩了，我这点要澄清。听一下，其实不管是男还是女，我觉得主要是人类，就是我们有母性有父性，要去保护一个小孩子这件事情，就像保护我们的身边的兄弟姐妹一样，我弟弟受了伤，我也得想，虽然我没有兄弟姐妹，
2: 明白，
4: 明白。其实就是家人是很重要的，这一份情感，不管是是什么性别，然后是什么样的跟你的关系，那只要是你在乎的人，你都会去投射进去。
3: 对，其实作为你的歌迷，也能从你的歌曲当中去看到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它是一份大爱。然后那这首歌今天有在舞台上呈现吗？负重没有，
0: 今天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最后唱 Lutra 的时候我觉得有，因为今天你看你穿，
2: 超喜欢撸串。
0: 你看你穿这么少，你今儿天儿这么冷，是吧？你对吧？你肯定得那个，得暖和一点。所以撸串这首歌就是我为什么放在收尾，其实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点温暖，就是这个世界没那么糟。
4: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姜文同志说的。
4: 对，
0: 那不是我说的。
4: 对，但是这句话呢，真的是可以宽慰到每一个人。就是当我们迷茫啊、焦虑的时候，可能有人跟你说这么一句话，就会觉得。

0: 一会儿还会来关注一下其他歌手的一些演出吗？还会继续看一下吗？啊
1: 啊，我要离开北京了。
0: 那、哦、一会儿要走了、哦、是吧？啊、
2: 嗯，
1: 对对对对，
0: 明白明白。
3: 有其他安排，
2: 对，
0: 好、嗯。
2: 那我们再
1: 我要回去看看家里的那些家人。
2: 嗯、哦，家人，好的，
0: 好的，好的，
2: 嗯、
0: 感谢感谢。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Lutron》，我们也用这首歌曲来收尾，好不好？
2: 不是查无此人吗？
1: 查无此人，
2: 查无此人，
0: 查无此人。
2: 说好的，查无此人。
0: 准备一下，准备一下。
2: 因为这首歌曲作为一个回归单曲，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个
3: 行。
2: 有一个好的新的开始，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2: 迭代版本，
3: 好，一会儿
0: 你是能听 OK， 我们一会儿来找一下、嗯、好吗？好，感谢大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今天
1: 太好听了，
2: 我们争取到了一个 bonus。
0: 对，
2: 因为我们刚才觉得说没有听到那个回归单曲的时候还是有点遗憾的，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包括是你的粉丝也没有来到现场，是不是可以唱一段查无此人嘞？是直播？
0: 对，是直播。对，
2: 好的，
0: 对，我们可以唱一段，
1: 我们请太一清唱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可以啊。好，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这个音源可能没有找到有问题，好不好啊？想让太一清唱一段，因为其实确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刚才一直说到这首新歌，而且我觉得说到了这首新歌对他的意义，所以我们其实也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感受到你音乐当中那种能量跟力量，好吗？
3: 好，
1: 来，我们掌声鼓励，
0: 有请太一的查无此人，
1: 有请。

0: 拿去念法案。
1: 嗯，哇，很棒哎！
2: 单曲已经全新上线了，大家可以去各大平台上搜索一下这首歌。
3: 我太喜欢了，就是歌手的魅力啊！现场我觉得比那个。

0: 听到这样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好运显化，对不对？
1: 嗯，来大运河一起开个运，你在不在现场呢？
0: 我反正在，你呢？
1: 你说呢？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1: Hello， 大家好。哎，今天我算是客人还是？
0: 你当然是主人啊。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广播主持人佳佳。
0: 今天算是一种大跨界，是不是？
1: 大跨界，对。
0: 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和佳佳来一起。哎呦，时隔多年没有搭档了，
1: 真是多年。
0: 对对对，特别幸运。所以说大运河音乐节嘛，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交好运、行大运。
1: 真的是，我觉得今年的主题特别有意义，好运好运，咱们得接
0: 好运，
1: 接
0: 好
1: 运，好
0: 运通达这四个字也是我们的北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1: 没错。
0: 所以呢，也邀请朋友们来，此时此刻呢，无论呢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朋友们，还是呢在我们的网络端正在收看的朋友们，都能够跟我们俩一起能够同时的去接好运。
1: 没错，不管是来到现场还是收听节目，都有好运可接。我们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北极极湖2026大运河音乐
0: 大运老大
1: 通州大运河音乐节、哎、你看我真的是、啊、
0: 太开心了、
1: 这个、对、因为今天到现场的时候，我看到周边啊真的是有点过节的那种感觉。有很多人就是你看带着这个雨伞，家人甚至有点简单的露营装备，开开心心的就往这个大运河现场走。
0: 是是是。
1: 然后呢，你觉得好像整个通州变得非常的热闹，所以而且远远的开车在路上就能听到咱们音乐节现场、啊、美妙的歌声，在哪儿都能听得见。我还
0: 说明你也是没少堵车。
1: 我还停了一下车啊，然后呢旁边还有人说哟，你看这个在唱歌呢，真好听，真的有这个氛围。
0: 当然我们呢也能够一直开车的时候会路过整个的 SVIP VIP 和 AB 区的观众的进场的通道，所以说能够看到很多的万千乐迷们已经汇聚在我们现场了。目前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视频信号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乐迷们，他们现在此刻刚刚也是送走了刚刚结束了演出的奔赴少年 See to You， 他们的演出可以说非常的精彩。那此刻的主持人也已经登台，正在进行着福利的发放的环节。那今天的舞台主持人将会是麦麦和静瑜、而且呢我们每一天今天跟明天两天的主舞台当中还会有超多的福利发放哈。每一个艺人和艺人之间的这个换场环节有必要跟大伙来去汇报一下哈，那是因为他非常非常值得去关注一下
1: 艺人的换场环节。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每

0: 一位乐迷的接好运的时间
1: 哦，哎，也是不是可以理解，就这个时候呢咱们有些运气啊互动啊，
0: 嗯，
1: 甚至是福利会在这个阶段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交接。
0: 那既然佳佳问到了，那我得要去
1: 你给我介绍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会儿的话咱们那个直播结束之后自己也能够接份好运是不是、啊、
1: 希望我们也能接到这个好运。
0: 必须的，那首先呢、嗯、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现场有非常多轮的福利，
1: 嗯，
0: 比方说第一种的福利呢就是那此刻正在进行的这个来自于听听 FM 的这个搭子计划，那也可以能够在现场大伙儿拍一拍你感受过的大运河音乐节之前的几年，
1: 嗯，
0: 以及今天我们现场你在这里跟你的小伙伴来一块儿拍的一些同框的照片，把他们可以来进行大屏上的扫码，直接有机会上大屏接好运，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奖励送出，那也可以能够到现场会有这个听听 FM 的大运世界的搭子计划的摊位来领取各种的福利。
1: 对，现在我看到咱们的直播间，这个我的左手边面对舞台的右手边其实有些市集，
0: 嗯，
1: 有很多朋友也都开始排队了啊。今天我看到这个很多市集的品牌都是属于大家耳熟能详那些老字号的品牌、
0: 哎、是的，
1: 非常放心和踏实的一个这个大运河的音乐节的市集，
0: 嗯，
1: 大家可以在这个间隙呢也可以逛一逛，我看有些朋友也把这个小垫子铺上啦、
0: 啊、
1: 雨伞

0: 可以先去走一走转一转，你知道我们叫行大运、
1: 啊、对呀、啊、
0: 行大运要行，
1: 嗯，
0: 就要走，
1: 就是行万里路那个意思吗？
0: 一定要走起来，就是这个所有的运气它不是说你坐在家里就能得到的。
1: 哎，
0: 你看大运和音乐节咱们现场有这么多市集，有这么多区域可逛可玩，在这个间隙咱们走起来，不仅接好运、嗯、还要行大运。
1: 没错，所以刚刚家提到的这样一个行大运的走啊很关键。那据关于今年这个走的方法，其实呢两条腿我们大家都会，但是这个走的感受可跟往年不一样了。
0: 是是，
1: 因为今年我们整个这个草坪的升级情况真是相当大呀。
0: 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一是草坪做的非常的漂亮，
1: 平整
0: 平整，而且呢几乎是是不是都已经是做了一些硬化处理。
1: 哇，今年可以说是这个整个的草坪哈，把以前的那种杂草通通都铲掉了，
0: 清掉了，
1: 全部是重新铺的人工的草皮的卷儿、
0: 嗯，
1: 就跟球场一样，
0: 嗯，
1: 而且就是不漏黄土，你发现了没有？
0: 是是 是，
1: 所有的我们在通道的区域还都铺设了人工的草皮，这个假草，
0: 嗯，嗯，
1: 确保我们的脚感哪儿哪儿都是很舒适的样子。
0: 对，
1: 在前两天我来探场的时候呢，还拍了视频，那叫一个想在草地上打滚啊！
0: 你知道吗？就是坐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往外看去啊，能够看到是绿意和人群，没有任何的这个黄烟、
1: 嗯、
0: 因为原来我也去跑过一些音乐节、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人稍微多的时候你走起来，
1: 嗯，
0: 又天气比较干燥，老觉得好像雾气腾腾的，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啊路面的草坪做得不够好，
1: 嗯
0: 啊，所以今天咱们来到现场看，哎呦特别清新特别整洁，
1: 哎对对对、
0: 嗯、所以呢一定要到现场来踩一踩，感受感受咱们这个草坪的这个感觉。
1: 你看刚刚那个嗓子稍微的卡了个痰哈，那就是因为呢、嗯、这个曾经自己的吃土女孩这个身份今天要变了啊。
0: 对,
1: 对，
0: 今天也没什么过敏啊什么之类的、
1: 哎、对，非常的舒适、嗯、所以说刚刚我们这个也感受过了来自于奔赴少年 CTU 他们的演出、嗯、我们呢也来听听看他们的歌曲啊，也让我们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来跟大伙儿来同时感受一下奔赴少年他们的青春和浪漫，
0: 也共同期待下一位嘉宾哈。
1: 哎，对对对 ，Next to You 这样一首单曲送给大家。那么稍后会来到我们舞台上面的艺人呢，就是
0: 蓝老。
1: 哎呀，对呀
0: 啊，不能说吗？
1: 那可以可以可以啊，大展宏图，一会儿就要来了。
0: 哦、嗯，太好了。
1: 一会儿呢，蓝老在结束演出之后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车当中，
0: 嗯，
1: 跟我们现场的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好吗？
0: 是的。
1: OK， 好，来，我们来先听歌，来自于奔赴少年 CTU Next to You， 也欢迎各位朋友。我们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微博收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0: 哎，咱们前面聚集了好多小姑娘，
1: 是
0: 一定不是为咱们来的吧？
1: 他们在等他们的爱豆呢，来先听歌吧。
0: 好嘞。

0: 好了，刚刚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奔赴少年 CTU 的那首叫做 Next to You 哈，在你的旁边。那今天就是我们两位了哈，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我们的视频音频同步直播的时候，跟大家来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这样的一种热闹的情形。
1: 没错，
0: 同时可以做的解说是不是啊？
1: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看现在你身边是谁啊，这个人陪着你一块儿来感受音乐节，一定是你最好的生活中的搭子，你
0: 的
1: 伴侣，你的朋友，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在假期跟朋友一起来这个放假的一种方式。你看咱俩这个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像北京交通广播、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文艺广播等等平台都能看得见。刚才有人说呢，你俩怎么不说话呀？因为如果你听节目，你会听到我们正在刚才在播歌。
0: 对，
1: 现在呢，活动的现场也在等待下一位嘉宾的上场。
0: 对，
1: 音乐节的间隙，它不可能像你平时打碟一样一首接一首。
0: 是的
1: ，所以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现在现场呢正在等待下一位嘉宾。
0: 来，我们也描述一下我们面前的情况吧，好不好？那在我们正前方呢，就是在 SVIP 二区的各位朋友们了。那其实，在我们 SVIP 二区的面前，在第一排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粉丝们在等待他们的 idol， 一会儿将会来到我们的直播车当中来进行做客了。所以他们也会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很近的距离，也许能够比在舞台跟上下这样的距离可能更近的距离去跟自己的 idol 去见面。
1: 是，所以他们挺聪明的啊，因为知道明星们通常呢下了这个舞台就得上咱们的转播车。
0: 是的，
1: 所以就在转播车周边等待。我们刚才呢也看他们举了一些自己手写的一些这个祝福啊、横幅啊什么之类的，就表达一下对于自己 idol 的喜爱。但是说实话，还没猜出来是喜欢谁，可能歌迷跟歌迷之间、粉丝跟粉丝之间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暗语。
0: 哎，你看那时候写着佳佳的啊，哎，对，
1: 常小航，
0: 谢谢大家好。
1: 所以你看，真的有时候你看那个他们粉丝之间真的是有些那个暗语
0: 啊，
1: 而且你真的如果你不在他们这个圈子里，从颜色、应援色、应援语，他们的口号还真的是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他就是特别年轻、特别蓬勃的一种这个音乐节的氛围。
0: 对，那么马上呢演。

0: 剧越多了，
1: 对，
0: 而此刻呢也能够看到像是 VIP 区 AB 区都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哈。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必要跟大伙儿来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在音乐当中，在音乐节的现场，自己心的里边这样的一种热闹的情绪哈。
1: 哎，你看蓝老的这个欢迎语应该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了，大家今天呢也可以就是看一看大云和音乐节晚一点的时间呢还有没有这个你喜欢的歌手，
0: 嗯，
1: 包括明天如果有的话呢，现在应该还是可以买票来到现场的。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像地铁啊开车啊什么的来到现场也很方便，咱们现在是不是得要期待一下蓝老中国人能飞
0: 啊？对，大
1: 展宏
0: 图。那现在你看已经有了这个什么别墅里面音龙语，是吧，别墅里面唱 K
1: 该出来了，
0: 来吧，那我们也来先听一首来自蓝老的歌曲，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也去期待一下蓝老一会儿会来到我们的直播车当中现场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演唱，好不？哎，
1: 他们已经上舞台了，上舞台了，
0: 棒棒的。
1: 哎，
0: 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八方来财。

东，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步步高升，八方来财，四海为家，家兴旺，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顺风顺水，天道酬勤，鹏程万里，你不给你表示了吗？啊！

0: 这首《大展宏图》啊，这个佳佳应该会唱哈，起码那个副歌的部分
1: 都会，
0: 那四个字儿来，
1: 大展宏图，
0: 不够快来，大展宏图，一定要用那个广西话的味道，是不是？
1: 它是广东的，
0: 我知道那个味道就应该是两广地带的吗？
1: 反正基本上这个音吧，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它好松弛啊，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得到，
0: 解说开始，
1: 蓝老上场的时候，我刚才恍惚了，我以为他是在来走台呢，我想不对呀，今天是演出正日子，
0: 对，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黑色的 polo 衫，
0: 哎，黑色的牛仔裤，
1: 完了，
0: 然后黑色的一双这个短裤，对，还有一双黑色的运动鞋，
1: 黑色的墨镜，
0: 哎，黑色的头发，拿了一支黑色的麦，
1: 这个麦呢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你在卡拉 OK 里拿的，连话筒套都没有套过的最朴素的麦，
0: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松弛感。那、哎、所以嘛，下边的各位乐迷朋友们也一样能够跟蓝老一样这样松弛，
1: 主要什么呢？对，你看有来财
0: 对
1: 吧？又大展宏图，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是来送祝福的，
0: 没错。
1: 刚才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搭档也是特别松弛，穿的简简单单一个外套，感觉是这个冲锋衣，然后就他倒是有一头披肩长发、
0: 哎
1: 就他俩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蓝老，唱出了中国人会飞、
0: 哎、
1: 你别说最近这歌真火，今天现场他会唱吗？
0: 对对对，必须会唱，
1: 会唱 啊
0: 对对对，一会儿他不止会唱，他还会走进我们的直播车、
1: 哦、
0: 哎，跟大伙来面对面呢啊。那此刻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在现场的 SVIP 区啊，已经是很多的乐迷们了
1: 啊
0: 满满的了。但其实呢已经能够看到很多迷们是相当的，就是边唱边喝着自己的小饮料边跳着哈，
1: 对，
0: 这种样子我们特别想要赶紧下去跟他们一块玩。
1: 我觉得今年这个 SVIP 区简直是性价比超高，
0: 当然当然当然，
1: 价格又合适，另外呢离得又近、
0: 嗯、
1: 刚才也有人问啊，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里问说，我们要是去看的话呢，到底是哪个门比较方便？
0: 来来来，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呢赶紧要把服务性信息呢抛出来了、
1: 嗯、
0: 首先呢您可以现在再去搜索一下北京范儿小程序、
1: 嗯、
0: 这里边就会有对于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全部的乐迷的相关须知、
1: 嗯、
0: 以及现场的互动的各种各样的玩法、
1: 啊、
0: 能够如何进行打卡，如何发福利，如何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财运好运之类的check it out， 以及呢关于我们的停车、
1: 啊、
0: 你是自驾来的还是地铁来的还是网约车来的都可以哈，来说一下吧。如果你是 SVIP 跟 VIP 区的用户的话，朋友们您持票的话可以直接，最好呢是打网约车到达我们的网约车的下车点，就是在一个加油站旁边那个位置、
1: 嗯嗯、
0: 从那边走到 SVIP VIP 的入场区域呢是最近的一个点位了。如果说您呢是 AB 区的用户的话呢，其实我还挺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自驾车的话停在环球度假区的停车楼、
1: 嗯、
0: 从那边可以直接

0: 坐免费的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接驳车的抵达我们的乐迷的入场入口这个位置下车就可以能够走到了，非常的方便哈。
1: 咱们好像这个接驳车五分钟一趟对吧，还是很方便，而且呢
0: 人满就走，
1: 人满就走，而且环球影城也是个特别好停车的地儿。
0: 对对对，
1: 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路上啊，在北京今天的10月5号一点都不堵，临近的时候呢稍微有个别路段车辆有排队，其实整体来说非常的畅通。
0: 要是万一您觉得不想自驾怎么办呢，您还可以坐地铁也依然可以到环球影城，下来了以后从 F 出口出来坐接驳车来啊，
1: 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呢各种交通方式很方便，而且呢通州你想感觉就没离开城市太遥远的地方，
0: 副中心嘛，
1: 副中心、
0: 大运河畔嘛，
1: 而且也很近、离中心城区也不远、四面八方的朋友都可以来通州来感受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对于好运通达这个四个字儿，你看跟通州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关联。咱都来到通州了，来到我们城市副中心了哈，那就应该来到我们的城市立新森林公园去好好的感受一把自己因为音乐而来的这种快乐。咱11假期这个7天的安排啊，留那么2-3天，哎，我们看到了此刻大屏幕当中摄像机抓到了我们的主持人 DT 王伟。
1: DT 他
0: 已经嗨起来了，
1: 已经开始跳舞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此刻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和我们的各位主持人们一样，和每一位热爱音乐的音乐分子们一样，把这样的一个生活利用起来，把这个假期利用起来，让自己的好好的去畅爽开怀哈。
1: 没错，其实应该啊，音乐节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到现场的，有很多好歌、好音乐，你在家里面听，自己一个人听总是觉得好像这个氛围感不够。为什么会有音乐节？音乐节咱们是乐迷们的聚会，
0: 对，
1: 也是现场感受音乐最好能够释放自己，能够释放活力，释放压力最好的一个机会。今天可以来到现场，我看咱们还有一些小周边啊，我刚才扫了一下观众，好多人都戴着写着通州的帽子、
0: 是的，
1: 而且有戴那个花纹的，然后呢有粉的，有紫的，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很贴心啊，因为今天的这个中午还是稍微有点阳光。

0: 啊，市集啊，我们就不得不跟大伙儿来去说一下了。那此刻呢，我们在整个的 B 区的后面，也就是整个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个市集区了。好运通达四大码头，大伙儿可以去打卡、去感受，然后去买一买自己最爱的那些个文创。
1: 嗯，
0: 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古露露来合个影、打个卡，以及呢，在不同的展台还会有特装的展位出现。那么在每一个特装展位里面，也都可以能够让自己把自己的心留在那里。
1: 嗯，
0: 比方说。说我们可以去到北冰洋啊，我们到北极企湖的展区啊，试试新车啊，看一看新的一些产品，然后喝一喝新的饮料啊，感受一把最新鲜的音乐，能够跟您的搭子来一起赢取福利。另外在现场刚刚有这个听听 FM 展台哈、啊，有的搭子市集的摊位，还有呢我们的北京时间这边也会有一个北京时间的宠粉福利社。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全场的特别棒的对讲处，怎么获奖、
1: 嗯、
0: 在每一个艺人和艺人之间的换场的时候，主持人会上台去通过大屏滚动头像的方式来，我们每一位微信的用户的头像会在上面进行滚动，那么会抽出来每轮一个人的大运河音乐节门票返现的机会，现场就返给你，
1: 现场返现。
0: 对
1: 啊、哦，你看有一个叫大叔查理的朋友说，其实燕郊河北的朋友其实也很近
0: 啊。对呀、啊，
1: 正打开思路，周边的朋友想要来这个好好的过个节，大运河音乐节是你的一个首选。
0: 那当然、嗯、啊，所以打开任意门 ，biu 就到这儿了啊。
1: 哎，说实话，这会儿来真是挺快的，又近又方便，
0: 是的，
1: 还畅通啊。
0: 哎，对，而且关键是我们有免费的接驳车的整个的系统，
1: 哎、嗯，
0: 而且呢，我们在音乐节里面，其实整个的安排啊，包括像是洗手间，像是各种各样的充电宝，像是提供医疗卫生的补给等等的位置都非常的多，
1: 嗯。
0: 大家可以来畅放心的来玩耍一下。
1: 而且我注意到这次大运河音乐节，反正从咱们的同事的表达，前期的这个预热都说了，这次特别女性友好、
0: 嗯、
1: 因为看音乐节真的女生特别多。
0: 对、
1: 啊、女生呢不是说麻烦啊，但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是要被照顾的。
0: 嗯，
1: 最简单的一点就希望女生的厕所能更多一点，
0: 那是必须的，
1: 少一些排队。
0: 哎
1: 啊，那这一次好像在比例上就特别倾向于女生。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远远多过2:1啊。对，女生的厕所会更多一些，甚至有些时候呢，在这个高峰时段还可能可以改成潮汐厕所
1: 啊，潮汐，
0: 对，
1: 男生先停停等等，
0: 哎，对对对，
1: 啊，排排队啊，
0: 先紧着您家女朋友来，哎，先紧着您家的那个露妹先来啊，一二先来，布布和露露可以先等一等。
1: 嗯，那些年说啊，时间地点能不能说一下？时间就是今天、明天，
0: 对，
1: 地点当然就大运河音乐节嘛，
0: 嗯，
1: 大运河绿心森林公园，
0: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嗯、
0: 啊，我们城市副中心这边。那么您呢就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到我们现场了。第一种方式，网约车可以直接定位到我们的下车点。第二种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自驾车直接导航到环球度假区的停车楼，然后坐接驳车过来。第三种呢，您可以坐地铁到环球影城的这个 F 出口，出来了以后、
1: 嗯、
0: 坐接驳车都非常的方便啊。
1: 最重要先买票，对吧？
0: 啊、对，此刻也可以去大麦赶紧来抢票。
1: 是是是 啊，现在应该还是有些少量余票在等待大家，而且今天演出完了以后呢，明天相信一定会非常火爆。
0: 哎，
1: 所以如果你要有兴趣，明天的票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对对对，
1: 明天还有摇滚力量场。今天呢，哎呦，今天真的也是非常流行力量，
0: 咱是不是应该
1: 流行音乐。
0: 预告预告、啊，
1: 咱们应该介绍今天有谁？
0: 今天刚刚我们演出过的有这个
1: 鱼雷、
0: 太一、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奔赴少年 City U。那此刻正在台上的是蓝老，
1: 蓝老。
0: 哎，那一会儿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
1: 门尼，
0: 门尼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黄子红凡，
1: 黄子红凡，
0: 啊、还有 Wonder 啊，
1: 对吧？
0: 以及大鹏带着白客李雪琴、
1: 嗯，
0: 还有陈楚生等等，
1: 白客也来。
0: 嗯哼、
1: 哦，我还挺喜欢的
0: 啊。
1: 万万没想到，
0: 对，然后明天、
1: 那个、
0: 明天呢也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艺人们来到我们的音乐节现场哈，
1: 嗯，
0: 包括呢会有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去期待慢慢去聆听的这个 A 公馆，也是通州本地的乐团起家，从宋庄来去起家的乐团 A A 公馆
1: ，A 公馆
0: 非常不错。嗯、还有呢，像是
1: 韩尼西林，北京的
0: 韩尼西林，对、嗯，然后有
1: 老狼，
0: 有鱼市，
1: 而且明天还有万能青年旅店，
0: 对，还有二手玫瑰，嗯、还有回春丹等等哈、啊。
1: 对，哎，回春丹，我广西老乡啊。
0: 哎，是，明天你再来一趟呗。
1: 不，今天门尼来之前我就先走了。
0: 啊、哦、好，
1: 门尼也是我的老乡，
0: 哎，
1: 广西南宁人。
0: 对，
1: 那天还套了半天近乎，本来以为今天可以采访他，后来发现啊、我们今天会，我跟小航会直播到五点，
0: 对，
1: 他应该是五点到七点那一档，
0: 你可以留一会儿吗？
1: 会来到直播间，
0: 对，
1: 我在场下为他加油，
0: 也可以的啊，
1: 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啊，真的音乐节的氛围不可错过。
0: 那既然说到门尼了，那就咱们就放一首来自于大家老乡的这个歌，好不好？
1: 好，
0: 你最喜欢他哪首歌吗？
1: 哎呀。
0: 哎呀，哪一首都喜欢。

0: 哎，这样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门尼的，叫做《哀人》。哎，刚刚谁讲的？说他是老乡来这儿啊？
1: 这个我听过
0: 啊，听过是吧？
1: 还是挺耳熟的，对对对，
0: 哎，
1: 确实是老乡。刚才我看了一下，好像在咱们视频直播端，刚才呢，门尼正在接受采访。
0: 哎，对对对。
1: 如果喜欢他的朋友呢，在五点之后，咱们的这个直播里头，应该也会把他请到直播间。
0: 哎，
1: 所以呢，可以持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音频直播。
0: 哎，对，
1: 有很多大家喜欢的这个歌手，从舞台上下来就走上咱们的转播车。
0: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转播车呀，是一个福利大放送的车啊，在这儿呢，不只能够看到你所喜爱的音乐人，还能够感受到非常具有现场感的气场。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好运就这么显化了哈。
1: 是是是，哎，你看有这个叫 Happy 说，明天还有没有？一共几天？
0: 就这么两天、啊。
1: 两天要珍惜呀、啊，对吧、嗯？珍惜。而且刚才呢，我也了解了一下，除了咱们今天音乐节现场，我们目之所及音乐节现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宝藏空间，
0: 嗯，
1: 就是咱们的市集。
0: 对对对。
1: 今天呢，如果大家来到现场，千万别在外头吃吃喝喝。
0: 哎呦，这里边太多可以吃。
1: 要进来吃吃喝喝，
0: 像手农的各种各样的我们所喜爱的品牌，都是老字号
1: 的创新的一些新品。
0: 关键是安全，
1: 哎，对，
0: 你再找不着别的音乐节能够像我们这样吃的这么安全的这个用餐了啊，全是品牌，
1: 对啊，全是大品牌，
0: 对。
1: 而且现在啊，看起来呢，已经开始，因为音乐节一般都越到最后。

0: 的氛围。刚才我看你看摇臂摇过去的时候，好多人真的是有度假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说嘛，这个假期当中的松弛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
0: 是是是、啊、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感受感受啊。
1: 嗯、
0: 咱们刚才呢已经听了门尼的歌了。
1: 对。
0: 今天呢现在正在场上演出的是蓝老。
1: 蓝老、啊、
0: 那小航接下来还会带我们去感受哪些音乐节歌手带来的好歌？
1: 我觉得咱们今天在音乐节准备的歌曲真的很多，但是呢鉴于刚刚佳佳呢这个感觉到啊，这个的的确确因为心情所致啊，这个整个的气氛也到这儿了，是吧？
0: 然后就咳嗽了，
1: 自己刚刚特别的嗨，所以有点咳咔的哈。那此刻在舞台上的蓝老正在唱那首叫做《念慈庵》的歌，
0: 太好了，
1: 我们就不妨也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让大家一起
1: 同步，
0: 对，
1: 嗯。来，那同时也顺便去给自己佳佳这个嗓子也来，得到一种小的舒缓，好吗？
0: 我们也把这份滋润。

0: 蚊香，
1: 别以为我在打广告。香港药房的找过来说，能不能卖下活络油、啊？我说我还没准备好，哇，这么快转型不太好。
2: 是，
1: 最近我需要枇杷膏，
2: 对，
1: 能不能发批枇杷膏？念慈庵枇杷膏。

0: 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嗓子通畅了没有？
1: 哎呀，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哎，我发现呢、蓝老真的是特别接地气
0: 啊。那是。
1: 你看刚刚咱们说了，他们上场的时候那个轻松随意，我都以为他是来走台的。再有呢，一般来说偶像明星通常都会给自己瘦一点啊，化化妆啊，他就一副墨镜，然后呢，圆圆的、可可爱爱的就出现了。
0: 对。
1: 再说他唱歌也是，感觉哎，唱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然后好像就我隔壁邻居，然后再讲什么事情一样，哎，就火了这歌。
0: 所以人家拿捏用音乐拿捏咱，拿捏的好好的，
1: 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得要这样的接地气。
0: 哎，对，所以我们之间就好像没有什么距离感。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音乐人嘛，唱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
1: 对，
0: 在广东他生活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1: 广东人也没有。
0: 最近蓝老有点咳嗽，然后就是反手一关枇杷膏。
1: 哎，但确实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两广地区有喝凉茶的习惯。
0: 哎，对，你最爱喝哪一种凉茶？
1: 我一般喝王老吉或者二十四味。
0: 哦，我爱喝那个班沙，就是那种最苦的那一个。
1: 最苦的就是二十四味和王老吉。
0: 嗯，王老吉怎么会苦？
1: 王老吉不是那个饮料王老吉
0: 啊、哦？真的吗？
1: 请你喝一个正宗的王老吉，有机会让你感受一下。
0: 那我感觉我喝了一个假的王老吉。
1: 那饮料的那个根本没有任何作，对，除非他他有一点那个、
0: 哎、咱直播呢
1: 愉悦心情。但是你知道，真正的王老吉是非常非常苦的，
0: 因为它不加糖的嘛，就是
1: 小时候、
0: 哦、
1: 对，如果真的是嗓子不舒服，家里面会说。哎，来来杯王老吉、一颗加硬子。
0: 嗯，加硬子，来，那我们也来让自己整个、哎、
1: 甜甜
0: 甜甜的，哎，活络一下，舒筋。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哎、好不好？蓝老，
1: 对，现在现场蓝老已经开始大展宏图了。
0: 好、哦，是吗？是吗、啊？
1: 那你打算让我们听什么？
0: 这首歌叫《活络油》。
1: 好嘞，咱们活络活络。

0: 真的是听了以后，
1: 好短啊，
0: 对，一分多钟，但是能够让自己觉得哇，整个筋骨打开，此刻来一百遍闪身步都没有问题的。
1: 哎，我觉得蓝老的歌真的好多时候你都觉得很神奇，
0: 嗯，
1: 就是好像不像我们常规概念当中的一首歌，
0: 嗯，
1: 它更像是可能是生活的一个小片段。
0: 它就是把生活有点节奏性的说唱出来了。
1: 哎，对，就把生活当中那些生活细节琐事变成了说唱，然后传播出去，哎，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看咱们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歌手来自于祖国各地
0: 啊，
1: 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生活的那个城市所带来的独特的那个生活体验。对，
0: 哎，
1: 你的，你看咱们有的时候互相聊起天儿，会说这个城市跟那个城市有区别，
0: 嗯，
1: 小时候玩的吃的不一样，它其实在歌曲里面你也能够感受和体会到，从小他生活当中比如念慈庵，
0: 嗯，
1: 活络油，
0: 嗯，
1: 家里面叫金龙鱼银龙鱼就是他把歌曲用歌曲的方式让你看到了广东小孩广东家庭广东生活的那种感觉。
0: 对，就能够让我们带动当地的文旅，嗯，是不是，啊，
1: 不，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因为南北它因为有差异，你并没有在别人的城市生活过，嗯，所以当你听到会觉得很有趣，哦，很有意思。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南方听东北人唱歌，
0: 嗯，
1: 比如你什么上酸菜，
0: 嗯，
1: 还有什么之类的，说
0: 东北民谣啊，
1: 哎，对，还有很多歌曲，
0: 明天还会有二手玫瑰来呀，啊，
1: 对，它其实会带出地域特色，
0: 对 对, 对，
1: 然后让你对这个地方哎充满了一些期待和想象。歌曲的魅力其实也来自于此，一方面我觉得当然歌得好听，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它其实是你自己这么多人生啊经历过往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来到我们的音乐节的现场，就可以把自己家乡的好的那些记忆、好的味道都带来，在现场的话呢，即便是可能都是陌生人呢，这之间也都可以能够成为一种新的音乐搭子，对不对？
1: 特别有意思，所以一定要到音乐里，就是一定走进音乐里面去感受感受，
0: 嗯，
1: 听听歌曲，然后看看哎。

0: 讲是人字拖走天下吗？
1: 是的，
0: 他虽然今天没穿人字拖，但是带着妥妥的人字拖的那种松弛感。
1: 人字拖在心中，
0: 不管去到哪儿都有心中的人字拖。
1: 是的
0: 啊，但是就是这份松弛，你看每个歌手走上舞台都是不一样的台风，不一样的歌曲，这是音乐节才有的魅力。
1: 对啊，所以就是你可能在某个什么体育场或体育馆里边，跟你在音乐节这样的一种
0: 不一样
1: 绿草之上，这种空旷的场地、开放的舞台，
0: 看到那么多歌手，
1: 完全不一样。
0: 它就是一个大 party， 而且呢，咱们也做了一些组合，对吧？在今天，咱们是流行力量场，流行音乐。那流行音乐的歌手各式各样的，咱们今天一次性感受到，
1: 没错。
0: 喜欢的那些歌，咱们一次性都打了卡。
1: 是的。
0: 那跟你平时可能我这去某一个人演唱会就听一个人的歌啊，当然特别喜爱，那当然也是没问题。但音乐节你可以一次性有不同的感受，
1: 而且还能够一次性看到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在现场，
0: 对
1: 吧？
0: 比如偷偷进来的戴毅，
1: 对，
0: 一会儿戴毅应该是五点钟会接棒。
1: 是的，
2: 对，我来冒个泡。
0: 告诉我们
1: 听见了，
0: 已经到了，
1: 赶紧炸了吧！一会儿我们来期待戴毅哈。是的，其实呢，一会儿蓝老也会结束他今天的演出，那一会儿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车当中，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此刻朋友们，你可以把公屏刷一刷，一会儿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问看蓝老哈。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为什么他叫蓝老？
1: 那你作为这个两广地带的人，能不能够猜猜看，比如说蓝老这个名字，他用广东话该怎么讲？
0: 就蓝楼咯，就是懒，就是一懒子，
1: 就是招懒的意思。
0: 有点
1: 来来来，
0: 老就是跟仔一样，
1: 对啊、
0: 就是对吧？
1: 就跟昵称喽，
0: 昵称。但他是名字里有懒，还是说这个人的性格？
1: 就是招呼大家来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猜测哈。
0: 不知道，说实话，我觉得有很多艺人的这个名字呀，包括他们的这个音乐故事啊，是我们今天打开这么一个直播间很有意思的一个窗口，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以后。在听他歌的时候，哎，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他以前怎么样，有些故事可以在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里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你看视频直播里面想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里来问一问。
1: 对对对，有人在问佳佳哪人啊，佳佳广西人啊。
0: 我是广西南宁，我们也属于岭南区域啊，都属于岭南地区的人，但说实话跟广东还是不一样，
1: 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所以有很多问题必须得蓝老自己来回答你，
1: 甚至广东每一个城市都不太一样呢。
0: 每一个你想包括北京也是，
1: 对对对，
0: 对吧？各区也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音乐节真的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个五彩斑斓的大舞台。
1: 是的啊，那此刻呢，蓝老正在和我们的舞台上的主持人静瑜一起呢，在进行抽奖的环节。
0: 静瑜今天真好看啊！
1: 啊，把你比下去了吗？
0: 从来就把我比下去了。我刚才看了一下，真的很漂亮。
1: 对对对，
0: 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来到现场，除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歌手之外，还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原来一直藏在背后的音乐台的各位主持人们。对吧？
1: 其实我们不光是在放歌了哈，
0: 对，
1: 以及在放音乐。
0: 不，你知道吗？就是到现场，其实你也可以看看广播背后咱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们，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对啊，
0: 你看今天在舞台上有静瑜，有麦麦，在咱们的转播车，咱们接棒从一点直播一直到七点吧，对吧？
1: 你咋就不问问明天是谁呢？
0: 对，今天明天对吧，两天，从一点到七点，每天六个小时直播，有不同的主持人陪伴大家。
1: 太多了太多了，今天刚刚我们上一波是郭鹏、艾克跟道道，这时段是咱俩，
0: 是
1: 一会儿还会有 DT 跟戴毅，
0: 是
1: 再往后呢还会有再有轮班的主持人，包括有这个郭鹏啊、他们还会回来
0: 返场。
1: 哎，对，
0: 明天也有明天的安排，
1: 明天的也很厉害了哈。明天的舞台主持人是我和 DT 两个人，
0: 一定要来现场。
1: 对，然后直播间这边我们也会有更多的主持人进行安排和调度，所以说我们还会有前彩的部分。我们在艺人的那个后场区里面还特别安排。

0: 播间有什么想问的，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问题，一会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跟我们说一说视频直播，像北京音乐广播视频号、北京交通广播视频号等等，现在都在同步直播。
1: 对，包括像听听 FM 还有北京时间以及微博音乐、微博演出、爱乐小浪都同时进行着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要提醒朋友们一下哈，我们有任何的跟乐迷相关的服务性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北京范儿小程序来进行了解。万一您要是丢了东西，想要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失物招领的相关内容的话，也可以通过北京范儿小程序进行实时的登记。

0: 谁呢？
1: 哎，我们来赶紧欢迎一下大来宾，欢迎一下兰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0: 哎，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里，能够让我们感受过了一个舞台之后，又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了啊。
0: 哎，对，我想问问啊，这说实话，早晚有点凉。兰老今天穿的还是挺清凉的，你不冷啊？
2: 还好没有很冷，这里
0: 没有很冷，因为刚才上台的时候阳光明媚，对吧？这个时候时间段，这个季节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啊，也特别选择了比较有名的几首歌曲跟大家来这个进行这个交流
1: 和分享啊，
0: 很分享啊。那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乐迷来到这个通州，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呢？觉得我们的音乐节现场怎么样啊？
2: 音乐节很棒啊，办得很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我觉得咱们既然是大运河音乐节嘛，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叫做好运通达。
0: 对，
1: 我觉得在蓝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话，
0: 又要大展宏图，
1: 对，
0: 又要来财，
1: 可以来先说一些跟开运呐、好运呐、相关的一些个话。
0: 为什么咱们的
1: 各位听友，
0: 对，为什么咱们的歌会特别吉祥？
1: 对，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搞的，我也不清楚
0: 啊。就是身边的制作团队，
2: 不是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出来，他们就觉得
1: 很合适，就很
0: 对，
1: 很搭。
2: 那就这样呗，那就
0: 这样。
1: 哎，对对对。
0: 那你原来写的目的，就一开始是为了就是让自己也更好运，是不是？
2: 没有啊，写就正常写专辑，就赚钱呗，没有想那么多，
1: 就这么生活啊。
0: 所以很多歌曲，说实话，我觉得还挺接地气的，有念慈庵，对吧？
1: 哎，对，
0: 活络油，这都跟你的生活有关，是吗？
2: 可以，算吧。
0: 你会不会比如说擦着油，哎？有灵感了，
2: 不会
0: 喝着喝着念慈庵有灵感了，
2: 不会。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广东凉茶之类的歌啊？
2: 目前来说可没有吧？
0: 没有，未来会有吗？
2: 未来也不一定会有。
1: 哎，对，就
2: 我也不知道我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歌，我自己都不知道。
0: 啊，就一切都有可能，
1: 随性随缘
0: 啊，
1: 就是这么一个松弛感。
0: 没错，刚才我们有听众想问啊，就是从名字上特别想了解，为什么您用蓝老这个名字？这有什么讲究吗？
2: 我是真忘了，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么取
0: 了。
2: 就反正取一个艺名嘛，反正就随便取就取出来了。
0: 那如果以广东话来说，这个两个字
2: 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2: 没有意义，
0: 没有什么大包大揽啊，
2: 没有。
1: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解释都可以，
0: 怎么说都行，
1: 就是大家都来到这里去感受你的舞台，感受你的音乐就可以啊，
0: 就
1: 招揽大家来就行，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跟那个什么大展宏图啊什么的有关，其实也是一个像你说的这个能够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都是吉祥如意好运的感觉。
1: 没错，
0: 这是不是跟广东的生活也有关系？我觉得广东人就是很喜欢，比如说就是像比如说咱们迎财神，然后呢咱们得大展宏图啊，是不是跟咱们
1: 好彩头？
2: 有
0: 好彩头，
2: 北方人也有啊，北京人不就不迎吗？也迎啊，对吧？
0: 也迎，但迎法和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2: 对吧？其实哪里都迎，
0: 所以还是有广东特色的迎法放到了歌里。
2: 算是吧。
0: 是跟你从小的这个生活呀什么有关系是吗？
2: 也可以那么说，有一点吧。
0: 啊，你主要是生活在广东的哪个城市啊？
2: 我在惠州。
0: 在惠州。哦，还真是一个好地方。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经常会能够在通过蓝老的歌曲当中的一些个特别生活化的场景啊、氛围啊，很有画面感。因为无论说是中国人能飞啊，中国人会飞，
0: 中国人会飞真的很火。
1: 对，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放过了葫芦油啊，等等。那其实还有像英国像这样的歌曲的节奏感也特别适合在现场。那我觉得在咱们一般在做比如录音室专辑也好，或者在拍 MV 也好，跟现场的演出有什么样的一种自己的亲身的区别没有和感受？
2: 你说录音室和现场有什么区别？
1: 对对对，
2: 你说什么方向的区别？
1: 就是感受上面
0: 唱的时候的
1: 自己状态
2: 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
0: 没有，
2: 因为可能唱多了
1: 就一遍过，录音室也是一遍过，
2: 差不多吧。
0: 现在是不是走的音乐节也挺多的？
2: 对啊，
0: 去过哪些城市了都？
1: 哇，太多了，国外的
2: 这个有点多，这个没办法
1: 过来
2: 列出来。
0: 就基本上是不是一年都得去好几个城市？
2: 反正就全球
1: 天天
2: 全球很多个地方都要去，
0: 全球都要去。
1: 嗯，
0: 那原来可能是像刚才小航说的，原来可能咱们在录音间或者咱们可能在专辑里跟大家见面，现在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2: 主要是演多了，你让我说也说不出来什么。
1: 对，所以我觉得像是这个音乐人也有点这个舟车劳。

0: 哎，摩羯我是没想到，因为摩羯可能在我印象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条理、比较这个规整的，像那么能飞，这么飞的一些想法，好像感觉很不摩羯啊。
1: 这是脑海当中的。

0: 哎呀，一首大展宏图啊、刚刚是再次感谢一下蓝老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段的非常简短的访问哈。其实我觉得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坐下来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聊天的感觉真的跟他在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歌手是很有个性的啊、你可能在舞台上看到是他表演的那一面，你像那个有些歌曲也会唱他有爱人跟艺人的一面，
0: 对对对，
1: 那可能下到生活中就是离开舞台以后啊、他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会体现出来。而且你看从他的歌词、经过这次聊天，我算是理解他为什么能写出一些特别飞和古灵精怪的歌了。
0: 你这个词算用对了，很飞，
1: 他特别飞、因为你看中国人能飞这首歌，其实说实话一会儿能不能听一听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着那些调的因为我最早听这歌啊是我们家小朋友跟我说的、他一直跟我重复的唱中国人会飞，我说你唱什么奇怪的歌呢，他跟我说这歌你居然不懂，我给你找，我才知道原来是一首正儿八经的歌。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音乐人们他们的创作要很认真，要集中精力，并不需要，
1: 可能就是一次脑洞或者一次契机。而且你发现现在啊，现在的音乐流行风格和现在音乐人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呢可能都是真的是千辛万苦写首歌、或者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流行音乐的逻辑、但现在我觉得更多是个性化的展示，什么人只要你有才华有能力，你也不需要太公关，你也不需要太会讲话，只要你有作品，你可能就能够走向市场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你比方说现在吧、咱们在舞台上面正在演出的门尼啊，也是你的老乡哈、那他的歌曲当中的也都很多能够让我们看到人生百态和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太有意思了。
1: 是
0: 包括他也很会玩梗，包括对于现在我们常讲的艺人啊、爱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他直接就会写在歌里边。
1: 是他你包括像蓝老你刚才说的梗也是、其实好多歌现在都不是从正常途径火的，你看大展宏图可能是从中国人能飞是配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短视频，
0: 是，
1: 你看这些歌曲其实是从其他途径来到我们的身边，
0: 没错。所以呢这也就是音乐的魅力嘛、它我们总需要用一个戒指
1: 百花齐放，
0: 哎，对，哎，好像在百花奖啊对，这个戒能够让我们听到这个每一个社会生活着的人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们他们所遇见的喜怒哀乐，
1: 没错、而且也能够展现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音乐风格。你看咱们五号跟六号两天也有不同的音乐风格呈现给大家、
0: 是的，
1: 你要喜欢流行音乐今天别忘了来，喜欢摇滚力量可以明天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说实话如果是我自己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更选择明天。
0: 哦，原因呢，
1: 因为我喜欢摇滚、
0: 没看出来、
1: 喜欢民谣。我是属于什么呢，我可能不会唱，但是呢在我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呢，我通常会在我车里面去放的以民谣和摇滚类型的歌曲为主。
0: 哦，原来没想到佳佳是个 rocker。
1: 那我不行、但是我喜欢听，因为我觉得有些歌曲它是帮你释放压力的、比如说蓝老的歌、门尼的歌，有时候你觉得很有趣，这是一种释放压力、有些歌手的歌你会觉得很好听，它是释放压力、有些歌曲呢是能够唱出你心中所想，这是一种释放压力。
0: 是有多大的压力啊你
1: 我说对于每个人来说你听歌是希望什么呢，第一是希望开心、第二呢希望它就能够戳中自己、再有呢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所谓的放松那就是一种缓解压力的好方法、
0: 就是但戳心可以啊，不要扎心就行。
1: 所以啊音乐节现场特别好的就是你一定要到这儿才能够享受一个真正的让自己身心放松的假期。
0: 来吧，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心绪放飞一下，因为中国人
1: 会飞

0: 后的故事，还有音乐文的这个现场访谈，他们的个性特色在节目里也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来到现场呢，还可以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还有视频直播，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太多了，太丰富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当中跟朋友们来一边要解说着正在进行的演出，来同时还要来聊一聊我们的市集里各种各样的玩法，还有我们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当中的一些感受，因为一会儿还会有一组一组的音乐人们会走进我们的直播车当中，
0: 对，
1: 进行这个演出之后的专访，
0: 一定要锁定啊，咱们的北京音乐广播，锁定我们的这个各大平台的视频直播。现在应该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全频道的这个全媒体矩阵都在直播。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不管你打开抖音还是视频号，只要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系列的电视端、广播端都在同步视频直播。
1: 对，
0: 当然这个视频直播呢是面对着我们的这个背后的镜头。我们音乐节现场还得您来到现场才能看得见。
1: 是的，那所以呢该如何来，以下几个方法我觉得朋友们可以来去考虑一下啊。我觉得可能网约车呢相对呢是最方便的方法了，网约车可以直接打车定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运河音乐节的这个下车点，就是在我们的暖风加油站旁边这个位置就好了，很好找，而且呢这个位置距离 SVIP 跟 VIP 区的这个入口呢相对啊也是比较的近的，
0: 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就定位定暖风加油站是吗？
1: 就定大运河音乐节 SVIP 入口就行，它肯定会有一个指定的落客点，
0: 指定的落客点。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根据现场的导航，尤其是你想这刚才你说打车，这终点在哪儿，咱们要帮大家先想好。
1: 是的，是的哈。那当然了，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市集的玩法哈。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奖项，我们不只有每天很多轮的七八轮的这个门票的返现，还有每天一台的 iPhone 豆的抽奖，
0: 每天。
1: 对，每天一台 iPhone 豆。
0: 那就两台
1: 对
0: 吧，对，
1: 今天会在最后一轮的演出之前，以及明天呢也会在最后一轮演出之前进行抽取每天一台的 iPhone 豆，
0: 所以大家千万别走啊，留到最后。当然了，音乐节一般来说啊都会等到最后。
1: 对对对，
0: 因为越压轴的越往后的明星咖位越大，
1: 而且的话这个等到一会儿啊5点钟左右，这个天气，这个浪漫的样子，这个晚霞，对吧，就能够让我们觉得哇，我真的可以把心交给这样的一个绿草和蓝天的样子了。
0: 现在其实我们在面前看到的咱们的音乐节现场，阳光已经开始慢慢的西移，对吧？
1: 对的，
0: 阳光呢斜过来了以后呢，给我们留出了更多的这个阴凉的空间，而且呢随着太阳的慢慢下山，这个温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所以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在音乐节周边正在闲逛呢，可以进来，有好的草坪，有好听的音乐，然后现在呢门尼正在演出，一定要进来感受一下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氛围。
1: 所以此刻我们也来听一首

0: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5点之后呢，门妮结束演唱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那其实呢，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透露一下，因为我当时在现场看了门妮他们的彩排的全过程，我觉得门妮也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非常喜爱的一个乐队哈，那对于佳佳来讲可能是特别这个熟悉的这个同乡。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他特别特别认真，整个的乐队都很认真，他们很愿意把自己的这种音乐的能量和气场通过一次表演让所有的人们能够听见看见感受得到，而且能够让自己通过他这个名字，你看没有，门妮下面的英文叫做
0: Money 哦，原来这么直接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从门妮，我就没反应过来啊。
1: So that's why 我们要来到大运河音乐节，请门妮跟我们来去接财运。
0: 你看
1: 是是
0: 咱们又大展宏图又来财，咱们还有 money。
1: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可爱啊。
0: 所以大运河音乐节，你不来现场，有很多明星啊，有很多歌手，有很多歌曲，你只是听过，但你并不知道他是谁唱的。
1: 没错。
0: 不知道现场什么样的感觉，也不知道啊，他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当然，其实呢，整个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话呢，这个有我们的草坪。16万平方米的这么大的一个样子，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可以说放松天花板啊，能够彻底的，比如你在 B 区的话，你完全可以躺在草坪上面去打个滚，然后呢去我们的市集吃一顿特别特别好吃的老字号，而且在这边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咖啡啊，各种各样的文创啊，都可以能够体验。
0: 现在
1: 甚至你还能够去到我们的古噜噜那边去打打卡。
0: 对，现在看起来 SBIP 2这个区域现在阴凉的地儿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这片区域人还相对比较少，大家都席地而坐呀，面向舞台这个方向。哎呀，现在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有点那种黄昏休假，音乐、阳光、草地。就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一定要到这个音乐节的现场。如果今年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那明年当我们开票的时候，你也千万别错过。
1: 都开始预告明年，
0: 要预告明年，每年都有，对吧？每年都别错过，
1: 年年说，
0: 年
1: 年不能错过哈。所以那天我在临在这个交台之前那一天来探场。会觉得那个天瓦蓝瓦蓝的，而又经过了这个3号4号两天大风之后，这两天我们又会发现整个一片云彩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真的很心向驰骋啊。
0: 对，前两天发大风预警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后来我昨天上畅通的时候呢，这个天气预报就说大风是在昨天晚上截止，所以昨天晚上上节目的时候我还说，真是咱们大运河音乐节的乐迷真是太有福气了，大风刮走了这个不好的空气，然后呢刮来了好的这个蓝天白云，
1: 是，
0: 然后在咱们正式演出的这天风停了，
1: 对，也算是真的有好运气。
0: 是的，真的是开了运了，咱们的大运河音乐节。
1: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快乐，跟朋友们来去享受一下音乐。当然还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晚间才来的话，一定记得要带足衣物，因为到了晚间的话，可能气温会回落到10度左右，甚至是一位数哈。
0: 所以到音乐节，我跟你讲，真的有点大包小包的感觉。
1: 对，
0: 你这早晚得备一个厚一点的衣服，但是中午又热。另外呢，肯定也有一些朋友，比如雨伞啊，
1: 暖宝宝带着，
0: 都得备着。但你做好准备来到现场，那绝对就是特别舒服的享受了。
1: 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当中的古噜噜的主题曲，好不好？
0: 好，
1: 叫做快乐咕噜噜，来自于柯涵演唱。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咕噜噜之歌啊，快乐咕噜噜。刚刚我们听过了来自于戴毅的版本，Bossa Nova 的样子，
1: 对，
0: 而且现在耳边的是来自于柯涵的版本啊。
1: 咱们也得跟这个不熟悉和了解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介绍一下咕噜噜。咕噜噜呢是大运河音乐节的吉祥物，
0: 是的。
1: 我记得当时咱们还有一个票选，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吉祥物让大家选择，我当时给咕噜噜投了一票。因为我都觉得长得很可爱，
0: 对，丑萌丑萌的，
1: 丑丑的，但很可爱。其他就觉得有点太中规中矩了，然后有一点那个就是太传统，只有他。就是总觉得好像有点这个特立独行，
0: 咱们就是说自己说自己美商在线这个意思吧，佳佳是可以到天花板级别的。
1: 哎呦呦呦，我的意思是我跟大家的选择和感觉是一样的，因为现在就喜欢可爱的，然后呢让你开心的，所以咕噜噜到底长什么样，今天也一个是可以听歌，另外呢也可以到现场来跟他拍照打卡。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没有人给他投了票跟我一样的？你给他投了一票，你就应该过来跟他合一张影。
0: 哎呀，所以说呢，这是一种双向奔赴嘛。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我们选的你，是我们票选出来的你。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去享受一下这种夕阳准备要来到的时候，哎呀，这个草坪之上，人们的脚步真的是难得的一种松弛感。难得有一个国庆节的假期，然后我们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把心全部都放在一个音乐节的现场，把所有的班味都通通走开，都去掉哈。
1: 你不觉得到音乐节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打扮，都是你在平时工作生活里见不着的？大家可以把最漂亮的衣服、最有个性特色的装饰、最好看的包最好看的饰品全都带出来，然后在大运河音乐节好好拍个照。
0: 所以就是可以能够让自己再把社交媒体个事儿呢用起来了哈。一定要记得带上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这样一个话题标签，发社交媒体，将会能够感受到特别不一样的专属于你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
1: 没错，
0: 那此刻呢也邀请大家来赶紧搜索一下北京范儿小程序，这个里边有所有跟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相关的那些个乐迷的互动方式方法，以及现场的每一位乐迷能够通过我们的小程序能够获得怎样的一些个打卡的集章的方法，真的特别值得去感受一下啊！北京范儿小程序，
1: 对，也有些游戏等待场外的朋友来参加。那接下来呢，即将登场陪伴大家的两位主持人是北京音乐广播的 DT 和戴毅，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我跟小航准备交棒。
0: 是的，我们稍后呢也会跟朋友们在直播当中会迎接到来自于门尼的现场直播。那我们也现在先来听一首歌曲啊，也来预告一下即将一会儿上场的 Winner， 这首《心之所向》送给大家
1: 啊，
0: 谢谢大家。
1: 那咱们俩就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0: 也用门尼此刻跟大家伙儿这个 say 拜拜的方法，就是886哈，
1: 886，
0: 对，
1: 好好。早年的感觉，
0: 很复古，是不是？
1: 好复古，
0: 好复古啊！
1: 很复古的一种流行。
0: 是的，是的。好了，这次感谢大家呢。下面时间我们要交棒给到主持人王维、DT 和戴毅了。我们下次再见呢。
1: 你应该跟大家说明天见。
0: 对，明天见。明天我们舞台上面见了哈。
1: 好，再见。
0: 拜拜，各位，好运通达就在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一二三，一二三，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
2: 是你啊！这里面听到 DT 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两个确实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虽然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但是这样的一个直播的环境和前面开阔的视野，还是让我们对于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又充满了期待，又感觉到实实在在的兴奋。
1: 我现在真的是蛮穿越的，就是穿越的这一个点，我可能要离麦克风稍微再近一点啊，我也在找这一个熟悉的感觉。就这一次其实，在坐在同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我们看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依旧是人头攒动。
2: 嗯，
1: 但是今天我总是感觉这个阳光可能要比去年更加明媚一些。
2: 对，
1: 哎呀，
2: 昨儿这风啊，确实我也是扶摇直上的助力了我们今天的好天气。
1: 对，所以这一次大家收听到的，以往我们是娱乐综合排的时段，我们在五点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的假期的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我们的时间点还是同样的，但是我们的地点已经完全转变，现在我们就在大运河畔，我们就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我们在2026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
2: 是的，虽然没有说踩到那片草坪上，但是我觉得我的脚底下的这种感觉啊，是那种肆意生长的。
1: 对，
2: 前面那么多的一些现场的歌迷朋友们，一些我们的观众，还有音乐节的一些伙伴们，就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的假期充分的释放和放松。
1: 这次我感觉特别不一样的就是大家那一个松弛感要比去年更加的明显了。
2: 嗯，
1: 就是两点，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离 SVIP 的区域是最近的，可能是我们眼看最直观的。
2: 嗯，
1: 原来 SVIP 区域大家基本上都是站着的。
2: 对，
1: 但是今天很明确，因为 SVIP 它还有一个内部的，也不算是小分区，但是它有一个不同的区块，
2: 哎，
1: 中间的区块大家都站着，我看演出，我感受所有的震撼。两侧的区块，你发现它很松散，走走坐。最重要的是，大家真是之前听我们劝啊，带着防潮垫，然后带着那个垫，
2: 野餐垫，
1: 往地上一坐，然后其实哎呦好舒服。
2: 我刚才看他们在听歌的时候，就是一个男生躺在女生的这个臂弯当中啊，哎，我真觉得这个假日的松弛的感觉，好好的把今天所有的音乐现场听到的歌曲，不管是熟的还不熟的，都当做自己放假当中的 BGM。
1: 没错，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我们的广播当中跟各位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把舞台上我们看到那些精彩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分享。另外就是今天会有更多的音乐人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而在我们这一个时段基本上也不用卖关子了，
2: 不卖关子，
1: 就演出完的音乐人，一会儿门妮可能会到场跟我们来分享。
2: 是的，我们前面这些可爱的姑娘们等的估计就是门妮，然后特别热情的跟我跟 DT 招手哈。
1: 对对，
2: 他们手上还带了一些小礼物，待会要秀给门妮，是不是？
1: 所以这一次我们依旧是啊，大家依旧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2: 看我们在挥手。
1: 就上次提过，依旧不知道扫哪个二维码进入到听听 FM 吗？但无所谓，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小伙伴肯定也会让大家来知道。

0: 除了这次我们超长的直播啊，除了能够听到声音之外呢，大家也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到我们，我们也跟大家稍微挥个手，到时候点一下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接视频，还要点右上角那个。
1: 不用，他说这视频一直开着呢，我还以为我对的是这个 CCTV 打招呼呢。
0: 啊，还有 MTV。

0: 现场的精彩时刻呀，由戴毅同学来特别呈现。
1: 对，因为我发现在我的右下角这样一个玻璃板的地方呢，有一个二维码。
0: 哎，
1: 然后这个二维码呢正好是冲着我跟 DT 的方向，
0: 是，
1: 但是玻璃罩外面的转播车对着观众的方向，他们似乎看不到。那如果说他们待会儿等候的艺人想看到更精彩的直播互动的话，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关注我们呢？
0: 那他们等待的爱人怎么办？
1: 那就看呗，看视频不说话。
0: 所以一会儿又要跟门尼来聊一聊关于艺人，关于爱人。就其实很多时候包含了很多人生哲思的一些歌曲。对，这次刚才其实戴毅同学我发现太棒了，就是大家能够通过视频方式想要看到记录到我们这一次现场的话，大家就可以来，如果在我们的台前的这些朋友是北京时间的，然后其实大家来关注到我们整个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一些转播。那听广播的朋友们是一趴，听听 FM， 大家在手机用商店来搜索听见的听，听听 FM 进来以后，视频音频全部都存在，还有很多可爱的小伙伴大家一起聊起来。同样北京时间也别忘了扫进来之后呢，尤其是您要是比如说今天到现场，明天到现场，现场很多的一些抽奖啊精彩的活动还是要通过这边来进行的。
1: 对、
0: 啊、
1: 所以呢我们现场这些朋友可能听不到我们广播当中的预告，但是一个二维码就足够吸引他们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样的话包括今天和明天的一些现场的直播，哪怕是市集游击的这样的一些拍摄都能看得到了。
0: 这一次我们在大运河音乐节今年的主题不一样的是好运随处可见。这次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来大运河音乐节我们一起交个运。好运这事儿吧，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赶紧去参与进去了，就也是通过扫码的方式。
1: 对，
0: 在这儿要特别提示，之前我们说的可能还不够多，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这事儿呢，就是在说今天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我们通过扫码来进入到这个叫获取摇奖的资格之后，大家当然还要凭自己的电子票根来兑换啊。
1: 对，
0: 我们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的返现。
1: OK，
0: 直接就相当于免票，
1: 免票了，把这钱返给你。
0: 抽好几轮，今天有，明天还有。然后再之后，我们也同样是返票的方式，现场也能玩起来的，就是通过大屏摇臂来找到各位去过钻石音乐嘉年华的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
1: 对，这个环节也确实挺有意思的啊，被这样的一个这个电摄像机去捕捉到我们的画面的时候，那种惊喜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0: 谁不喜欢自己去露个脸呢，对不对？
1: 对，大荧幕啊。
0: 然后今天真的看就很多朋友倍儿开心被拍到那一刻、啊、
1: 对对对对，很甜蜜然后很开心。有的可能其实全副武装是怕太阳晒着，戴着帽子戴着口罩，但依旧被这个摄像头扫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0: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也借着先中间插播一段小提示吧，就是第一，今天晚上一会儿太阳下山了以后您就特别冷了，那会儿就不是怕晒着了，那会儿就恨不得再来点阳光了。
1: 是，
0: 大家要来现场，尤其是您现在在路上的话，赶紧看看自己的厚衣服啊，准备出发的备好厚衣服。明天同样也是。另外在下午的时候我其实明显感觉确实挺晒，就是咱们的舞台基本上该遮遮挡挡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后面 A 区跟 B 区，
1: 那可不是，
0: 尤其是 B 区的小伙伴，有些时候阳光有一点点的刺眼，就某一时刻，所以大家如果说自己能戴个遮光帽啊墨镜啊，坐在后边看的话是有必要的。
1: 真的，这种墨镜一戴，然后什么渔夫帽一戴的感觉也挺度假的。
0: 谁也不爱吗？是吧？
1: 对对，谁也不爱了。
0: 这到现场谁都爱。对，因为这次大运河音乐节，我们在现场跟大家交个好运，听到更多一些新鲜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回到交好运这一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在后面还有重磅的大奖，
1: 对，
0: 就是扫码进入了以后，我们都想要。然后今天在这个旁，其他我们的同事得知了这个奖项以后，赶紧去扫码了。就是我们
1: 啊，我们可以吗？
0: 可以。
1: 哎，待会儿我也去扫一个。
0: 对，
1: 万一中了一个 iPhone Duo 呢？
0: 对，我们送 iPhone Duo。然后在此之前，你先把你那个微信名改改。
1: 改成什么？
0: 就是大家一下看不太出来是你的。
1: 头像是我。
0: 对。
1: 临时改了之后，咱们工作群里说：“哎，这是谁呀、啊？”
0: 对，就是大家接下来发现是谁了以后，然后你就发现第二天上班，人人都在你旁边生闷气。好，超开心的，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一些现场跟分享的声音。继续，我们在等待门尼当中，稍后我马上就要开始这一次的访问了，期待一下。

0: 歌曲的高潮精彩部分，我们现在把它 mute 下来的时候，因为
1: 有人可以真正唱，
0: 没错。所以接下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耶！
1: 欢迎
2: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 门妮刚刚从舞台当中走下来，因为那边演出刚刚结束，带着热乎气儿的感觉，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转播车，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觉怎么样？这次来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
3: 好玩，
1: 好玩，
3: 非常好玩。然后主要是今天天气非常好，
0: 哎，
3: 非常好。
1: 你会觉得冷吗？
3: 我并不会。
1: 前面懒老一直说好冷啊。
3: 啊，没有，因为我在舞台一直在蹦。
1: 但其实你也知道，说你自己的歌不是那种上来就能够带着大家全程开始蹦的那种歌。
3: 对对对，比较少，主要是让大家嗨的音乐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
1: 所以今天的造型也是跟随着歌曲的选择和安排来特意挑选的吗？
3: 其实有一部分哈，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参加我们栏目的那个聊天，然后不是有很多朋友们提了一些妆造上面的建议吗？
1: 天哪，他们还给你提建议？
3: 对对对是的，对对对。
1: 然后
0: 他们怎么敢？
3: 没有开玩笑，
0: 不，
1: 因为我发现，其实这两天刚刚有参加江苏的一些活动，音乐节上的这个造型感觉很硬朗，哎，黑色的西装，
3: 对对对对，
1: 然后头发是那种。中分开的，
3: 对，昨天是稍微比较那个正气一点，
1: 对
3: 对，
1: 然后今天就很哀人一点，是吗？
3: 也不是啦，今天主要是妆造老师们有很多不同的要求，然后我们稍微征集了一些，然后希望主要是大家一起玩这个事情，大家开心就行。
1: 对对对，
0: 今天玩的确实也是很开心，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一首歌刚出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舞台后面有很多很多你的粉丝，我觉得很多都是隐藏款，因为我们在公布阵容的时候，大家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沟通跟交流，但是当《爱人》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很多人就一下冲到台前，
3: 哎呀，谢谢。
0: 然后大家而且都在说，哪怕我们也许这一个角度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一位很资深的老师说，你看现在台上这一听就是非常能唱的，就对于音乐人来说，真的实力才是硬道理，
1: 是的，
0: 对吧？
3: 这就是主持人的功力。
1: 我们确实会觉得说，顶级的音响，它其实在一个很抒情的歌曲的表达过程当中的时候，真正让大家听到了细节，甚至让我们听进去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
3: 是是，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聊聊歌也
1: 好啊。
0: 哎，
3: 好。
0: 其实很多时候在聊到这些歌的时候，有哀人有艺人，就它很有趣的是，当你看到你猛地一听哀人艺人的时候，你以为是那个，比如说 MBTI 对吧 ？IE
3: 对对对。
0: 但是仔细再看，其实在中文的时候，因为有了这个 I 字，或者又有了那一个 E 字的时候，它很多时候又带着一点不一样的设计跟哲思在里面。
3: 是。
0: 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哀人这一首歌。
3: 好好好。爱人这首歌吗？其实创作的初期，因为我非常多的歌实际上是从朋友们那儿得到的一个灵感。我最开始那是第一次做 MBTI 的测试，其实是，然后我一直以为我挺开朗的，然后发现哎，我怎么会是爱人啊？我做测试出来的结果，其实我也很意外。后面我才发现哦，其实那是向外求和向内求的区别，
0: 哎，
3: 那也仅仅是统计学的一种。然后深入了解以后，然后就跟朋友们彻夜长谈，就知道我们向内求的人，很多时候不太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影响别人，
1: 哎，
3: 对，
1: 要收起来。
3: 有不开心的也会自己在内心里面自己去解决和酝酿，但是呢，听完那个朋友的故事，我很想给予他帮助，但是他会有那种想要抗拒别人的形象和状态，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虽然不是那么开心，但是我要装成稍微开心一点点，这样别人会更愿意来帮助你。其实这个是对我很难过，然后我再拒绝别人帮助我，其实他会陷入一个更糟糕的恶性循环。
0: 对，
1: 他隐藏了自己。
3: 对，所以对于像我们这种稍微比较向内求的人，我不妨建议你先装一下，装成很开朗，
0: 真的好累，
3: 会慢慢的更容易，大家愿意来帮助你，其实一切都会慢慢越来越好。也许这是一个方向。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些爱人平时就会偶尔会臭脸，就是你知道，就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又或者说我可能这段时间我在自己在酝酿情绪的时候，别人会可能甚至有一些误解跟误会，就是自然而然的会让人先有一种防御机制，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所以就已经很阳光。你比如说我在这儿可能是这样， 然后突然叫了一下过来以后，那一瞬间可能突然就变成了，哎，你说，就是，
3: 对，很难，不想，不希望自己去影响别人，
0: 对，
1: 其实是一个很善意的想法和举动，
3: 也是习惯。
1: 但我觉得确实门尼把这样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写在歌里的时候，当这样的歌被大家听到和了解这样的一个创作背景和内涵的时候，其实是温暖到了很多人。
3: 谢谢。
1: 那你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甚至把你自己的某些脆弱和挣扎写到歌里的时候，别人听完之后会想说，这是真正的你吗？那你就承认了，这个时候就承认了，然后也在舞台上也就不需要装了吧？
3: 因为去创作任何一首歌曲，其实我们跟演员其实没有太多，就是内容上的区别，我们也会
1: 形式上的区别而已。
3: 哦，形式上，
1: 对，
3: 只是形式上的区别，
1: 对，内容是一样的。
3: 对，因为我在写不同的歌曲，其实都会有脚本。也会有一个环境，比如说很多别的歌曲会有一个时代背景，比如说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年代是什么样的，那个时代他们那个地方

0: 哪怕是这样的话，不然的话就你得带入进到那个故事里面，才能为角色发声嘛。
1: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就我们之前其实聊过，我就咱们新歌测评的时候，经常就每放一首歌以后，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看歌词、听旋律、各种，其实它蛮有趣的一种场景的设定、故事的设定。但是真正演绎的时候，有些人你就觉得欠一点火候。就是他没有完全把里面那种情绪带出来。我们甚至聊过说，再想换一个人去表达会不会更好？
2: 对，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对于一个角色拿捏还不够准，又或者说不像门妮说之前那么的精准的去体会这首歌到底要唱的是什么，对吧？所以用心的，我这种情绪代入感够足的时候，别人是一定能够感受到的。
0: 是，没有赞，没有赞。
2: 那么你是更享受当一个创作人的感觉，还是更享受当一个表演者的感觉？因为你自己词曲要写嘛，然后你又在舞台上去演绎。那比如说，你更愿意是说像这种有脚本的，我来唱我自己写的歌，还是说有一些歌我觉得别人创作也很好，那我想去当个演员一样，把它重新演绎一下？
0: 我其实心态，特别是从今年开始有了自己体育馆的演唱会之后，心态是真的有发生蛮大的变化。
2: 哦，这个改变是什么？
0: 我以前是更愿意待在家里面去创作。我的音乐从我离开母带以后，上线以后，我很多时候就觉得 OK 了，我的工作结束了。因为我会在某一首歌里面放入太多的情感，以至于会有生理反应的。
2: 它会反噬你，是不是？它会一段时间影响你。
0: 非常非常，就是。

0: 那个疱疹
1: 哦。
0: 所以呢，你问我享不享受创作，我好享受，又有点斯德哥尔摩自己被自己束缚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我全情投入了，且连我的身体都没有逃过我的创作，我觉得我很用心，
1: 你全情投入了，
2: 对自己有交代，
0: 对，然后所以呢，当我想要去表演的时候，会有一点本能想抗拒，我不想再去碰那种太负面的情绪，会太那个，但是今年开始巡演，然后这么多人，他那个物理上的大家的喜欢，开始让我找回了一点什么呢，就是年轻时候的想唱歌的欲望。因为最早开始我哪怕我也是在学流行演唱，我也在四川音乐学院读的书，然后后面去学爵士，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对演唱这件事情是有欲望的，
1: 我要上台，
0: 我想表现自己，但是我会有紧张，就会有不舒服，然后又害怕失败，我这个人又很怕各种各样的，但是因为很多
1: 对，他们都在等你，他们都在等你，
0: 就是谢谢他们的鼓励吧，然后才会让我想要稍微表达，愿意表达，其实是因为他们了，其实是。
3: 所以就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的设计，就提到了在舞台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离不开舞台，
1: 对，
3: 那像很多时候
1: 其实这是我们的舞台，
3: 对，然后包括我们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的时候，也许在音乐串联之间，我们也会跟下面有着一些更多的互动跟交流，更比如说戴艺同学，他可能因为他也是我们这儿的，
1: 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特别了解你的情绪，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真挚表达的情绪，也是有那种瞬间会觉得他很点燃你，这个舞台就会让你觉得你渴望他，
0: 对，
3: 真的
0: 是的，
3: 所以就是会不会在台上的时候比较关注到台下大家的一些反应，会给你大概怎么样的一些能量，
0: 会有，哎，会有相当，这个属于职业病，
3: 职业病，
1: 还是会在100%就100秒怎么说呢，
0: 因为
1: 0.01秒会扫一下，
0: 做老师是这样子的，
1: 做老师
0: 就是
1: 一个
0: 你在干嘛，对不对，
4: 我忘了这个身份
0: 了，你上了课你在干嘛，同学，就会想盯他一下，你说你要专心一下，
1: 但是我们从这个大屏幕上看到你的眼神，觉得那个眼神是很深邃的，是很投入你歌曲的，没想到是居然有0.01秒的瞬间是在
0: 哭，
1: 你好真诚，
0: 因为就是上台其实跟我们白天演音乐节其实非常像，你看得清每一位观众的脸庞，
3: 对哦，
0: 非常清晰，我们上台是要站着讲台，很多学生说哎呀，我在下面偷偷吃东西看不见吧，我告诉你100%看得见，
4: 对，
0: 你懒得说而已，
1: 所以在音乐节现场，那如果有一些很 chill 的，或者说真的是第一次来听门你的，他可能没有进入到你歌曲情绪里面，
0: okay, 站起来
1: 你从情绪上会生气吗，
0: 不会不会
1: 不会，
0: 我没有，我不会对别人有任何要求了，我没有把你点燃，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关系，而且大家出来玩得开心，玩得安全，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哇，太好了，其实对于北方的音乐节来的次数多吗，
0: 相对少一些，
1: 少一些，
0: 对，相对少。
1: 那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除了天气好，现场人很多很热情之外，还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0: 哦，相当深刻的印象就是两位主持老师，
1: 他点燃我们的热情了，
0: 就咱老师们的热情也点燃了。
4: 本来我们怎么可能笑得这么夸张？然后就太开心了。
1: 我们想说，哎呀，知道门尼可能是有一点哀人的特质。
0: 我其实还好了，
1: 对，我也还好嘛。你很热情，你很
0: 我还好，
1: 不算大意啊。但是你真的是一个很直白、很真诚的人。
0: 日常也就是这样，但是会比如说太不熟悉，会有想说对怎么样是礼貌的，我们就会稍微会那个
1: 动作上会
0: 端庄一些，
1: 好想知道不端庄什么，
3: 所以就是相应的，我觉得大运河音乐节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个相对有安全感的环境，
0: 是的，
3: 对吧，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坦诚交心，其实我们也觉得说就一下我们
1: 也真的因为也是第一次跟门尼见到，对吧，
0: 对，
1: 我们很喜欢，包括我们身旁也有朋友说哎，待会儿能不能让门尼签个名啊，或者说签 CD 啊，就可见他有很多自己的受众群体，
3: 对，
0: 是，
3: 而且我觉得大家见面以后就是一下能够聊得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0: 对，
3: 很快乐的事情，
0: 我很喜欢聊天，
3: 对，
0: 我很喜欢聊天，
3: 我们很

0: 请假这个流程，
1: 包括因为我们学校对我也很好，因为我从小其实也算成年以后哈，基本上
2: 就生长在川音了，
1: 对，生长在川音
2: 上学，然后留校任教，
1: 对，然后在因为在国外学了一段时间回来，然后接下来一年的时间去准备好怎么去做一个老师，去到很多不同的教室向不同的老师请教课程要怎么上，什么样是好的老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补啊学啊查漏补缺，然后不停的求证，然后设计各种各样的。
2: 那你觉得工作教学和现在如果做音乐节做演唱会，它在你的一个生活比重当中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日常的工作安排呀、然后你的未来的想法，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今年要到体育馆来看演唱会了、就不像在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了。
1: 我对我来讲没差了，因为对我来讲上课这件事情反而是一件休闲。对，就是因为创作这件事情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其实也没停过，其实就是白天上完课晚上回家写歌，其实没有

0: 更多人的时候，有些人会慕名而来，是这样，他会种下一个梦想的种子。我觉得就跟咱们很多时候想要去做这一份职业的时候，小时候我有一个大概的标杆，我有一个想象，他的人生轨迹跟我的重合。所以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再回到老师这个身份，也是音乐人的身份哈，那有孩子那确实就是很想走上音乐这条路，然后真的也是对于门尼的音乐很喜欢的话，作为老师这一点有没有给他们的一些建议？现场看完音乐节了哈，回家以后我觉得想以后学音乐。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好基本功。
0: 打好基本功，
1: 对，就是因为现在跟我

0: 对我们的工作流来说。
1: 没有帮助，
0: 没，就它好像只是简化了你在一些编曲当中的一些步骤又或者怎样。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想要玩的东西不是一个风格或者两个风格，而是这个风格的那个东西和那个风格的那个东西和那个风格的那个东西。嗯，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做一个
1: DIY
0: 的过程。对，所以目前来说我知道的 AI 还没有办法满足 我们的需求，比如说至少我觉得 AI 跑不出巴拉莱卡这样的作品，不是你怎么去训练它， 它也不行， 因为AI有一个前提是
1: 它是已有的人类知识的反哺和总结，但是我们还是得往前看，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做未知的事情，而未知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探索的有趣的地方。也就是人其实是我们，由我们人类来音乐人来打造和创作的一些真正有意义和思考的内容，然后未来的时候当我们想把它训练成去了解某一类知识和体系的时候，再交会给 AI
0: 所以回来我们刚才因为已经提到巴莱卡这一首歌了，而且这首歌曲其实也在我们之前的准备当中是有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融入或者一些巧思把不同的一些地域的元素也好声音也好融入在一起，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我们叫巧思了，对于你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当时怎么样完成这样的一次创作的？哦，非常难这首歌。我最开始要打算去写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是找了 那个在俄罗斯进修的朋友，然后问他哪一些俄语是简短的，哪一些俄语是好唱的好传播的，选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有一个大的故事背景，然后确定哪一些俄语是怎么样玩呢，然后呢做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一些背调，然后最难最难的一点是我们并不认识俄罗斯的音乐家， 所以我们找了很久很久，后面在纽约找了一个弹巴拉莱卡的老师，然后还有那个手风琴，其实那不是手风琴，就那个叫什么纽曼，是那边的专门的乐器，不，它的高频会比手风琴要少一点，我现在有点卡壳了，所以呢就是为了寻找他们的音色，然后寻找当地的那个味道，就是 做了很多功课，只是做了很多努力，就不管是自己的还是找人这个方面，寻求帮助，
1: 寻求帮助，
2: 探索破壁这事儿有些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一到二三四五这些，就有些时候会

0: 我们很期待就在音乐节的直播的聊天当中，能够让音乐人不仅把好歌唱给了大家，他同时把自己最真诚的感受分享给大家。而且我特别喜欢文妮说，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我们都是喜欢表达自己的人，其实不分爱人和艺人。
1: 没错，热爱生活，来听到刚才提到，我们听过爱人了，艺人，
0: 我们来听艺人，
1: 来。

0: 是的。
1: 当然提到整齐划一，我们就要看到现在的现场了。
0: 太整齐划一了，因为从 VIP 区到 A 区，反正我现在目之所及的区域当中，大家都跟着一个节奏，跟着一个 loop 在摇着手中的一个小荧光棒，还是这样一个小的一个道具啊，反正很有意思。
1: 我们听不见声音，但是我们能感受到说现场这样的一份震动，大家集体的挥舞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原地起跳的时候，我们的车都是在上下嗡嗡嗡嗡上下上下。然后这一刻我因为我不确定现在会演到哪一首歌了，但是呢，就是
0: 确定一定是他们在场上，
1: 是 Wonder， 对，然后这个。

0: 你别说别的，就这个我你印象是不是深刻？
1: 我有印象深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很适合大家在现场找到一个节奏，一起很规律的、很律动的摇着手中的道具一起嗨一嗨。
0: 我刚才就是非常确定这首歌曲，现在我们之前
1: 舞台上正在演着呢，
0: 就是九天狂龙、刚结束，这作为他们最后的一首歌，九天狂龙送吉祥，
1: 送吉祥，
0: 送完了吉祥，现在开始
1: 好运通达，
0: 开始聊天了，好运通达的环节了。这一次我们也现场能够看到，就是麦麦还有静瑜，然后现在在台上正在大家互动当中。现场还有这个一起合唱，哇，好棒啊！
1: 就是、
0: 附加节目，
1: 对，这应该是跟现场的最近的 SVIP 区的铁粉们有一个互动。
0: 到现场的都是铁粉啊，这个不管哪个区，到现场的支持的都是铁粉。
1: 好，
0: 但是好开心啊！你看下面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次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着不同的一些追逐跟喜爱，但是只要到了现场，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这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啊！好，在音乐当中，我们刚刚结束了另外一段很精彩的 Wonder 在大牛音乐节2026年，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现场的精彩的演出了。现场送好运的方式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因为我们看的也是默片，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更新得上。
1: 哎，我们虽然看的是默片。但是这个默片越来越清晰，颜色越来越丰富，而且那个尺寸越来越大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跟 DT 在这个直播间还是很满意的啊。
0: 对，我们很满意，你们做得好啊！回来以后，我们就要跟各位来一起说一说大运河音乐节了。这一次呢，之前其实我们提到了好运通达，在现场交个好运，我们有很多的福利的

0: 来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1: 是的，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滚动池当中的时候会积蓄了现场扫码的一些观众朋友们，然后把他们的微信头像都基本上已经收集过来了。
0: 是，
1: 那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能随机抽取出相对应的获奖的人员名单。
0: 没错，
1: 头像一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您的名字必须是锁死在一起的，想要去领奖的话就必须，当时DT不说了吗，可得保证手机有电呀。
0: 对，
1: 你先生说，哎，说这是我媳妇儿中奖，不行不行，必须哪个码扫进来的哪个手机哪个人去领奖，
0: 或者你换成媳妇儿的那个微信登
1: 登录也行。
0: 他的密码你知道吗？你的密码你敢让他知道吗？所以就是这个要前置，好吧各位，这个一定要前置，提前先到现场以后，
1: 对对对，
0: 第一件事扫大屏幕上的码，以及在我们的市集区，然后我们的这几个北京时间北京范儿的摊位，然后包括我们 TNFM 的一些摊位上的二维码，能扫尽扫，真是这感觉，但是一定是我们官方的码啊。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就提到市集了，我其实就想从这儿来说一说我们的市集在现场的精彩，音乐舞台福利这一定是，但音乐节这是一个节，到现场的时候呢，大家除了听音乐之外，吃喝玩乐我们都要一站式搞定。
1: 我们这一条龙服务到底啊，对吧？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市集当中，包括吃的喝的，我们之前也介绍了非常多。像今天晚上，如果说天一冷，待会儿6点多太阳已经下山了，温度一下来之后，我就惦记那碗牛肉面呀，还有烤鸭串儿。以及28酱的奶茶得尝尝吧，是不是
0: 太喜欢了。所有的这些其实大家在我们的摊位上都能够看到，而且今天晚上我们提到了几个是专属的美味，大家可以试的，还有披萨，什么都有，各位慢慢去寻，一个一个摊位的去逛，您排队之前可以先上前面来看看，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呀，看之后您觉得合胃口，闻着香味儿，您看看哪边更合您这个对于这个香气的预设定的话，您就可以去排队了。然后这一次呢，还有就是怕晚上大家冷，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现场的信号的时候，静瑜已经换装了，因为冷啊，再穿裙子不行，她现在虽然裙子比刚才更短了吧，但是其实有那个保暖裤，
1: 对，看

我们很幸福的在这首黄子弘翻的 Miracle 当中迎来了整个的落日的夕阳西下的一个画面，因为在舞台这边给我们的这

0: 就到夯的地方了。
1: 哎，我们说有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在不同的一些情况下看演出啊，有音乐节的，有演唱会的，有种种的，你印象当中有没有那一刻会觉得特别的感动的，到现在都印象极其深刻的画面，共鸣共振，个人的一些响应，我们一会儿再听首歌回来聊一聊好不好？
0: 行啊，好呀。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节也好，所有的音乐为什么要去现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生命力，我们先从自己也说一说。先来继续，因为马上登场的是黄子弘凡嘛，那很多时候在看到天际线的那一抹颜色的时候呢，人也会恍惚，我到底看到的是日落，还是在舞台上又有一个小太阳要迸发出来了。
0: 对，
1: 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日出舞台，来自于黄子弘凡。

0: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刻的画面，那一刻我已经甚至就是觉得音乐在我耳中是嘣嘣嘣，我在抬头看，想记住当下的每一刻每一个画面每一帧在定格。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怀念音乐现场这一件事，我觉得当你看过一次之后可能就会永远注入这样的一个小念想。
1: 没错，你要我你刚刚问这个问题给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N 多年前，应该是2015还是2016年、那会儿也是有幸跟着音乐广播去了趟丹麦，我们去罗斯基勒音乐节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对于欧就是所谓的欧新音乐真的是个小白一样的状态，但是呢跟着大部队去到那个地方了之后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 Metallica， 然后我感受了一下他们的这样的一种重金属般的，就把我轰傻了，你知道吗？
0: 一定要聊一聊这种，我觉得就是口味破圈的时候，有些时候反而比你听的最熟悉最舒服的那个声音来得
1: 更
0: 印象深刻。来说说，
1: 就是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当中的时候，就是他们作为压轴演出出场，那前面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当做一个去感受，那些音乐我没有听过，那些歌手的名字我此前没有深深的了解过，但是当 Metallica 站到这个舞台当中把所有的声场全部打开，就像一个音浪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瞬间我似乎也感受到了我对于摇滚当中的一些喜欢和热爱，就是它能让你觉得你的热情的能量是从你的内心当中被召唤出来。
0: 那天下了直播以后在楼下跟昭昭聊，就是公馆嘛，就跟昭昭聊，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音乐当录成了专辑，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其实它生命力已经少，损失很多了，它有很多的消耗了，真正在现场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曾经不喜欢的音乐门类都所谓 make sense， 或者都能感受到
1: 能感受到
0: 它的点了，
1: 或者是我突然觉得说哎，我也能有一天有可能会去接触这个类型的音乐，即便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我此前没有做好一些所谓的一些案头工作和补习内容，
0: 对，就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音乐节，现在因为很多人依旧是说我奔着这个来，我奔着那个来，其他人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或者我甚至听他的歌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你会发现很惊喜的一点，多跑我们比如说大运河音乐节，拓宽一下口味之后，你曾经觉得一般般的人，你觉得哎呦好棒啊，
1: 对，
0: 突然一下成了他粉丝了，
1: 对，
0: 好神奇那一刻，你知道就原来那个二手玫瑰，我第一次看二手是我之前的同事呢
1: 带着你去，
0: 小哥倍儿帅，那我们那会儿就是跑各个音乐节工作嘛，现在又转播又这又那的，我们还练摊儿，然后那个小哥，然后我们在聊说你想看谁啊，这个那个的，那个小哥说出来二手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乐队啊，给我看了照片跟那啥的时候，我整个人震，震瞳孔地震，
1: 就怎么能穿这样花偶像一唱，是不是
0: 怎么还有这样的乐队呢，然后怎么会一回的事儿啊，然后就说你去你试试，然后真正到现场那一刻你感受到听他的歌，我原来就没法听，我听了开头说吧站在他们所有人群当中的时候，舞台上是一景，身边的人是一景，那一景不是说大家要带着看跟你喜欢不一样的人的那种眼光，而是说你在看每一个人在那儿有多松弛多放松，那种多自在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他帮我打破了有些时候自己在看演出或者在某一些时刻的那一份拘谨，
1: 把你自己从一个小房间当中算是打通打开了一下
0: 的
1: 感觉，
0: 很快乐，每每在听到有这一支乐队的时候，虽然后来我就再也没看过他们更多现场了吧，但我刷视频我就很喜欢。
1: 但你平常还会去主动听他们的所谓的录音室或者一些单曲吗？也比较少，
0: 主动不太会，但是你放上我就很开心，知道吧？就是
1: 对，
0: 那疯狂外星人当时，
1: 你身体 DNA 里边有这个记忆了。
0: 小时候的秧歌就找地儿能扭起来了，对吧？很开心，很快乐，所以我觉得这是大运河音乐节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可能性。为什么要说这个？明天大运河音乐节，我们还有一天让帮助各位口味破圈，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来，台上现在已经开始了。
1: 哎，我觉得现在破圈这件事情，从我们男生的装扮上，我也有这种感觉和期待。前面 Wonder 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些感觉像女生专属的配饰出现在了男生的身上。而现在我刚刚看到黄子弘凡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头发两边的这个小花算不算今天的一个服饰当中的特意的准备和精心的感觉，因为可能就是在草地上吧，他似乎就把这个小野花或者像这样小雏菊把它当做了一个装饰

0: 好的一个交友的机会，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要保证手机有电，然后掏出手机扫大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我们在换场的间隙的时候都会邀请所有的朋友有机会来感受一下。
1: 哎呦，这个现场搭子你说的才提醒我，其实我们在现场那些同框时刻好像如果有一些大家互动跟奖品领取，好像就要去我们的那个搭子计划的现场，我真想去看一看。
0: 那边对吧？
1: 对，
0: 要去那儿来领取你的奖品。
1: 没错，
0: 小黄又在台上给大家上自习课了。
1: 啊，他在台上好会聊，
0: 很会聊天，而且特别喜欢给粉丝们布置一些小作业。
1: 对，
0: 你看右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1: 对，这边挥手、啊，
0: 哎，挥挥手，那边的朋友们也别闲着。
1: 对，那个亲爱的，真是好久不见，你在台上这么去指挥大家了啊！亲爱的你啊，好久不见，来自于黄子弘范。

天鹅湖讲述西方纯美的爱情童话，而梁祝则是东方凄美的爱情传说。小提琴家柴亮挥动弓弦，协奏曲梁祝的旋律流淌出来。青年舞蹈家向家华和郑瑜宛如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在音符中追逐缠绵，展现梁山伯与祝英台坚贞凄美的爱情，与西方芭蕾舞崇尚开绷直和轻盈

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20世纪中国原创芭蕾舞艺术的巅峰之作，它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表现手法结合，创

0: 没有声音的。
1: 没错，我们都是默认的，耳机里面只有自己和我们现在播出的音乐的声音。
0: 所以这一次大家其实在大运河音乐节，如果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背后的故事跟消息，那当然有现场精彩的一些声音了。除此之外说，那音乐节这个音乐人在准备上台之前，他们这一次带着什么样的惊喜，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心情的时候，现在正是好时候，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北京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听听 FM， 进入到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的直播当中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1: 对，尤其是大鹏，他可是在音乐节的首秀。如果此前其他音乐人都有多次音乐节的体验和一些感受的话，我们确实很难问说怎么样初登舞台的紧张感是什么样的。
0: 是，
1: 但大鹏确实又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曾经是主持人出身，应该会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个最直观多方位的一个体会和感受。
0: 真的好喜欢他，这个喜欢是在于他曾经的那些作品基本上陪伴着我觉得人生当中特别无忧无虑的那些日子，对吧？就是他那个什么什么男士
1: 嘛，什么男士
0: 啊，什么
1: 那会儿在搜狐呢，还在
0: Dior's Man， 对吧？那个我看的笑脸了，笑岔了。就是他不是说就是每一集我看着笑岔，而是在于旁边那一个人，就当时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在一起，每人买好了零食，你一袋我一袋撕叉，跟那儿翘着腿，跟那儿边吃边看的时候，好快乐。然后再之后他的。都学 C 下一首歌，现场还背了这一首歌。然后这一个电影当时又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之前看的为数不多，我们俩结婚比较快，这个
1: 恋爱期约会
0: 看的电影当中的唯几之一。好喜欢
1: 当年那部片儿，我觉得出来之后其实也是让大鹏这个名字从娱乐界或者从主持人变成更跨界的演员和导演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片子。
0: 太有了，对，所以就是我们一起来这个听一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吧，来自大鹏，
1: 煎饼侠
0: 煎饼侠哦煎饼侠啊

0: 听再回看，发现说，哎呦，人生是个圈哦，
1: 真的
0: 好有趣。那一刻，刘心能唱到心里，大鹏也跟他一起在演唱。
1: 对对对对。
0: 刚才就聊到说，后来我其实一直很关注刘心，因为他也喜欢方大同，因为他也喜欢 R&B， 他听了很多歌，我觉得其实很走心。
1: 没错，而他们会把很多人生的哲理以一种调侃的方式写到歌词里的时候，人生岂能圆满？
0: 越是
1: 对
0: 越是不如意的时候，他写的歌真的还挺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就是那一刻的时候，很喜欢。回头在就刚才戴毅同学在提到的时候，我这。
1: 补充了一点王维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就是我曾经觉得有一些算是跟他们有交集，但同时其实也是回看自己的人生来路的一些片段和瞬间。
0: 是，
1: 就待会儿可能会迎来大鹏的首秀。我想想我当年2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刚来北京，然后去参加了搜狐当时举办的一个比赛。搜狐网站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厉害的门户网站了，新浪、搜狐
0: 数一数二的。
1: 对，所以他们当时也在想说，哎，那我们能不能以自己的这种网络媒体的方式做一种选秀节目，所以当时弄了。

0: 体的预告，大概一个时间点，我们也确认一下一个时间范围，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次再次的交流跟对话的。那同样今天晚上在七大舞台的时候呢，陈楚生啊、大鹏啊后续的登台，他们之间也会有一次特别的合作，独属于大永和音乐节的。
1: 真的，本身这首歌也是一个他们的独特的合作，对吧？
0: 对，
1: 有主题歌，然后又是电影的导演，所以在我们的大永和音乐节现场真的会感受到很多第一次。
0: 来听到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一段笛子会吹散所有的思绪，会把一份心情也吹得弥散到飘到更远的一些地方。所以当这首歌曲在响起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编曲，但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是这样的一份我觉得更传统的乐器，在水边它的那些意象化会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再许下一些

0: 听到这一次演唱了。
1: 没错，加上我们在晚上，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月落日落之后的一个凉凉的晚风当中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更加的有意蕴深长一些，
0: 是
1: 温度也下来了，那种歌曲当中呢有点透着小萧索的感觉，但是又是你经历了很多人和事情之后很坚定的一种情感，在歌里的时候非常的恰切。
0: 来预告一下吧，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视频大家会延续啊，就如果看到我们听听 FM 的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的特别的直播的视频，然后包括我们的北京时间的这一个上面的视频，我们的转播延续下去，一会儿 PD 应该会进来跟我们俩大概在一起说一说聊一聊，然后到晚上等大鹏结束他的演出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好的砍一砍。
1: 是的，因为看到了无论是此前我们的北京乐广播推出的视频，大鹏接受我们同行同事麦麦的采访，还有包括刚才在采访之前上场之前的时候跟柯涵的聊天，都相信他是一个非常健谈并且愿意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人。
0: 没错，就是他说话会很有意思。我们到时候到来看一看 PD 跟大鹏。
1: 不行，我们必须要留下来跟
0: 谁砍得过谁，谁话多呢？
1: 那个瞬间一定是碾压式的。
0: 我觉得他们俩会聊得特别来电。
1: 会的，会的，
0: 对吧？你那个上来先你先聊，聊完了你再把接力棒交给 PD。
1: 我走。
0: 好了，超快乐的结束今天我们俩直击的时段，精彩继续，大家别忘了继续锁定，在之后能够看到更多的我们跟 PD 来一起聊一聊，然后同时大鹏之后会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李雪琴好像。
1: 对，雪琴也要来，哇，这我觉得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雪琴跟鹏导吧。
0: 王牌时段，我们就是给大家来预热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5: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

0: 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继续盘点榜单里的老熟人。

开场的这首歌就是周深的《等晴天》。先说个数据，让大家感受一下周深有多劳模。星光会36期榜单，周深有超过24期都在榜上，名下超过10首歌，是全场在榜期数最多的歌手。《等晴天》在榜6期，周深的情歌果然是唱到了听众的心坎上。而下一首《修星星的人》，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在榜3期，从第11期到第13期，最高排在第10名。

录，三度登顶。李健本人的数据也是很亮眼，累计上榜25次，凭借多首作品拿下冠军，其中就包括下面这首《从黄昏到午夜》。他在创作手记里说，一直想用古老传统的布鲁斯跟中文语感相结合，这首歌连续8期在榜的好成绩就证明了他的成功。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下半段我们继续盘点，当然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单依纯的《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六月上线，在榜5期，在第22期首秀就是第5名。单依纯今年的佳作很多，也有在不断的突破，她可以说是少年老成，20出头的年纪对情歌的把握已经游刃有余。前些天她发行的新歌《Lava》和常石磊再次合作，和纯妹妹系列相比，这首作品的内涵显然更加深刻。

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自由的夏天》。今年夏天，梁咏琪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刚才听到的《自由的夏天》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今年是她出道30周年，11月还要开《爱自己30周年》演唱会。今年凭借这首和《远距离》在榜单出现了15期，《远距离》来自她真实的异国恋的故事，打动了不少听众。我正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恭候大家多时。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为大家安排了 SHM Luckily Happiness is so sad。张信哲小木马，
1: 小木马轻轻的摇啊摇，带我回外婆家。
0: 莫文蔚风从哪里来，
2: 风儿多可爱。
0: 那英愿赌服输，
1: 冷冷的笑要我说个清楚。
0: 陈奕迅好久不见，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周杰伦好久不见，万方孩子气，
4: 坐在

就听好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瑞典的电音传奇组合 SHM Swedish House Mafia 联手独立女生 Leg Lee 在今年所带来的这首 Happiness is so sad。

张信哲2008年《逃生》专辑当中的小木马，他唱了很多的情歌，这是写给外婆的一首亲情的歌曲，没有撕心裂肺，却是安静的巨大共情。接下来是莫文蔚在2009年精彩的翻唱专辑《回味》当中的《风从哪里来》啊。莫文蔚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人生当中第一首有印象的普通话歌曲，童年就在听，所以在翻唱专辑当中一定要选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风从哪里来》。

0: 王子明伤心雨，
1: 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
0: 五月天天天想你，
1: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0: 伍思凯谁懂，
1: 谁懂风，谁懂梦。
0: 就听好歌不听话。B 面第一首歌是孙楠在十年前《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一季第七期当中翻唱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改变成适合孙楠的，放大成浓烈爆发式的痛苦的一首歌。

天天天想你，这个版本是来自2001年你要去哪里台湾巡回演唱会的 live 全记录啊。这首歌对于他们以及歌迷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巨大的名场面，就是吉他手石头在舞台上呢，这个当众向当时的女朋友求婚，女生现场落泪答应哈，全场沸腾。这一幕就发生在五月天的天天想你这首歌曲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我的听众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伍思凯，1991年电视剧少年张三丰的片尾曲，谁懂。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5号周一晚上你的假日第五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是在建外大街14号，是直播，是直播。欢迎登录500大巴，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欢迎各位朋友。

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开启今天晚上也是男多女幼本周全新的陪伴。大家的星期五，大家的五天的假期呢，不是星期五哈，是第五天，但是感觉呢就像是每天都是在过节啊、每天都是在放假那种心情，像曾经的星期五一样。这两天星期六星期天放假，直到今天回到直播间，我怎么感觉像过去了很久很久呢？因为在放假的日子里确实好像做的事情比较多，每个人都非常的充实很快乐，所以就感觉到这两天像过去了四天一样。今天回到直播间呢，也是开启了全新一周的陪伴，因为在假日时光当中呢，男左女右没有改变，还是在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陪伴大家。只不过呢，明天晚上大运河音乐节，明天晚上我将会和几位女听友哈、共同到现场啊一起来听歌，所以呢明天晚上是一期录播节目，然后七号呢是直播，大家这周四也就是八号就要上班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在聊天室当中有多少位朋友，我得看一看哈、因为上周五也是创造了2026年男左女右的直播的最低点，上周五晚上大巴车400都不到，轰了一大片。感谢那375位朋友啊，来给我们这个真的是占场子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让我看一下这位叫做金鱼草的味道7443，西风凋碧树啊，他也是在国外收听，特意来打卡。还有小对儿归平安，这都是老朋友了，谢谢你们的光临，500大巴欢迎大家。老朋友

虽然说上周四周五就是一号二号我们的人非常的少，大巴车上人很少，但我相信肯定是大家都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节日生活啊，去旅游的，去走亲访友的，反正就是生活不是在一个单一的点，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咱们就啊，在很多事情上好好的调节自己的心情。我并不认为说这档节目就真的没人听了，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此时此刻有好多在聊天室当中听闻上周500大巴连400都不到哈，也是突然间来到直播间来助力这档节目。 OK 今天是星期一，也是我们的希望局，带着希望开启我们全新的十月天的生活，因为十月才走到了第五天，还有漫长的26天等待大家。我们的2026的第四季也开启了，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都对自己带出非常多的好运，所以送你

0: 哎，大街小巷，对，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香烟仔下进。

0: 想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你要想它就是你的，那就一定是我说的。蓝老，
1: 今天在大运河音乐节中的朋友就会听到蓝老的歌声啊、想想呢也确实非常的开心哈，明天呢到现场就可以参加我们大运河音乐节了。在这里呢也要对明天购票去到现场的朋友说一声，这个晚上啊是有点凉的，如果平常就点怕冷的朋友

友呢，请记得多带一点衣服。我们的同事提醒我说，要让大家带厚一点的，比如说棉服。我个人觉得哈，还是要冷暖自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哈，比如说我把这个讯息分享给我的家人，因为我明天和我的家人一块儿去到现场，他说一个冲锋衣足够了。我看了一下，此时此刻哈，我所在的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其实10几度。19度，我觉得还可以啊，冲锋衣啊，或者是你女生怕冷的话可以带一条围巾。另外呢，到现场比如说一些充气沙发呢是不能带的，只要带一个就是野餐垫啊，就是有点隔潮隔凉的垫子。还有就是如果带小朋友的朋友啊，可以给孩子们带。

0: 1点钟到晚上9点钟，8个多小时。不过你要是说我不想这个那么早去，我想看晚场的，那么你就天黑以后到达也是 OK 的。如果是男左女右的听友们的话，那明天呢我们会在日落时分有一个合影，到时候呢大概在下午4点到5点钟的时候，我是一定会到现场的，到时候我们就群里面见咯。是的，所有购票的朋友都可以加入男左女右的家族群，只要你购票了，找我们的小随就可以进入到一班、二班，对，二班，因为二班是大运河音乐节的男生女生都在那个群当中，然后一班呢是当年的穿过月光遇见你的女生。不过慢慢的，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会融合在一起啊，或者是分男生女生啊。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听我节目的听友，大部分都是女性。
1: Ready? One, two, three, go.
0: 如果你反对的话，我只能说在活动的时候看到的女生比较多。不管怎么样嘛，都谢谢你喜欢这档节目已经10多年了。

好的设计一下明天后天两天的安排。那么明天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今天可能也是透过了一些照片呢、还有我们的直播，感受到了现场的哇塞的氛围啊，确确实实天气也很好，我看了一下明天的天气也是非常棒的，愿我们都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星期二10月6号的那一天。那下面呢，我就到聊天室中看看一些新朋友。话说我没有想到，哎，第五天的时候反而有一些新的朋友的到来了，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虽然大巴车上的人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也多出了一些可以沟通的时间。平凡牛人这位听友他说，我是今天才来的新人，能看到我吗？特别能，因为我们大巴车上今天在假日时光里确实没有太多的朋友，你坐得很醒目啊，一眼就看到你了，以后有时间的话也欢迎你光临。5489757，我计划10月坚持聊天室打卡，直播这两天大巴没开成就算了，还有不到400的，我是不是适合前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浪。
8: 登录上年轻人，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西湖
1: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7: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9: 去登陆。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8: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6: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9: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了。
16: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28秒，21:31，30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假日版的男左女右直播版，我是女右韩丽，巧克力的丽。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在北京回来啦，还是没有离开北京呢？还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北京呢？

爱唱歌的人，永远不会放弃音乐梦想的人，只要他开心就会一直唱下去。爱听音乐的我们，还没有放弃在收音机里听歌的习惯的人们，只要我开心，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你在10月5号收听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有些朋友呢来到节目也是很惊讶，哎，今天是直播。亲爱的朋友，10月1号、10月2号都是直播，并且呢2天500大巴都没有上500。今天呢是假日的第5天了，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有没有回来？有空的话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咱们踩一脚。尽管呢，今天晚上即便是到了500，明天呢是一期录播节目，因为明天是大运河音乐节的第2天，我将和一些女听友们啊共同到现场呢去参加这次的音乐节。刚才在群里面，在聊天室里面有人问，啊，现在我还可以再次去吗？我刚才看了一下大麦，都已经不售票了。咱就说哈，有些事情呢还真得趁早。这个听音乐节啊，演唱会啊，它可真不是说像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样，咱们随机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是要早做计划。那么咱们就明年见吧。今年还能够在男左女右19岁的时候见到一些女听友代表，还是让我挺开心的。就像去年的10月7号，我们也是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反正你知道，只要在10月天里，在假日时光里，我们总会有一场见面的。这已经成了这几年的一个小小的习惯了。所以如果以后的10月份在假日时光里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的话，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就像这首歌一样。我

刚才我没有完整的介绍这首歌的名字，我其实很想说我，然后大家写始终在这里，就是来自李健在2011年的一首老歌了。对，我始终在这里，不管你需不需要，只要你打开收音机，这几年啊，应该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里听到《男左女右》这档节目。说来，其实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完全在你怎么说呢，个人的收藏里会频频的去听。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这张专辑当中的《贝加尔湖畔》、《回到从前》、《我始终在这里》、《新生明月》，都是让你可以反复的推敲，能够走进你心灵的歌。而恰恰这张专辑呢，也是当年李健啊，在他云游四海之后，去到了很多地方以后啊，有感而发创作的一张很多元化的专辑。在那一年当中，他其实去了很多的地方。我始终相信，人在原地可能常常会陷入一种情绪的角角落落，但如果你愿意走出去到广阔的天地间啊，包括在假日时光里，你总是会采集天地之灵气啊，大自然赋予你的一些对你而言很突如其来的一些礼物。这种礼物可能是灵感啊，可能是思考，可能是一种角度。总之呢，放假不是单纯的整个人就是放空，它其实更多的也是一种吸收，就是你看到的、感受到的、吃到的，其实都是一种吸收能量。今天是星期一啊，是我们的希望局，愿本周的生活一半是假日，另一半是工作和学习生活，大家都能够很好的来平衡好。那么聊天室中的朋友今天晚上还真的来了很多，我估计是在旅行回来以后，或者说听到我说咱们的大巴居然400都没有上啊，非常扼腕的朋友就来支持我们了。谢谢很多新朋友，佛系慢慢飞，来踩一脚吧。其实我经常听节目，很少互动，我是男生哦。有幸有个把男听友啊，真的是我不敢去奢望的事情吧。

真的特别喜欢高手在一起过招，就会彼此激发出更强的一面。来自陈楚生，也是今天晚上在大运河音乐节为大家放歌的歌手，还有徐佳莹带来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说来强强联手，我最近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又重温了这首老歌，不知道在你的记忆中，这算不算是高手过招当中非常巅峰之作。

两位新加坡女歌手他们带出的一首经典的合作，这首歌真的是很耐听啊，虽然过了21年的时间了，这是在2005年蔡健雅和孙燕姿第一次合作，留下了这首《原点》。故事呢，关于一份两难，就是挚友之间撞见了同一份心动，为守护友情选择了退让，心里的悸动呢却难以平息。孙燕姿的嗓音很清透，蔡健雅呢则有点沙哑，两种质感的交织，唱出了成年人的克制。现在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安静的成全。兜兜转转，历经考验，有些感情终究回到原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要感慨，就是两个人的高音其实都很漂亮，但是在他们这个对唱的时候，却是有一种非常克制的表达。他们都会主动的收敛那种爆发力，而是以留白的方式来代替宣泄，所以你听到了两个人就像是两种角色一样，一明一暗，仿佛两个内心视角的对话。所以在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依然会觉得两个人的嗓音的搭配极其的舒适，非常盼望他们两个还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对唱，这样的合作。晚上的9:54啊，其实在放假期间，除了去远方在原地停留的朋友，可能也会在家中整理一些家庭中的，比如说把夏天的衣服啊都收起来，然后把秋天的冬天的棉服啊都要整理出来，另外也会去听一些过去很久没有听到的东西。像这首歌于我而言，就是突然之间它又闯进我2026年10月天的时间，所以我也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的话，那可能就是上天要在你的这个年龄段把这一份歌曲中的感受带给你。来换一种情绪，同样也是两位非常棒的女歌手的合作。

0: 好的，我们第三时段来听暖文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寻求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5号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报两遍时间就是告诉你这真的是直播，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你发一条我看到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在节目中和你 say 个 hello。 欢迎登录500大巴。

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十个人生优先级的顺序，排名有先后哦。第一就是健康，身体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第二，家庭，外面是舞台，家里是港湾。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从来不是看你飞得多高，是担心你飞得多累。三，自我成长，你自己才是你最大的底牌。投资自己，读书、健身、学新技能、看更大的世界，这些事儿没人能替你完成。你把自己变好了，你身边的一切才会跟着变好。第四，情绪管理，稳得住情绪才稳得住人生。能控制情绪的人不是没有情绪，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让情绪出来，什么时候该把它按住。情绪稳了，判断才准，判断准了，选择才对，选择对了，日子才顺。第五，筛选朋友，圈子不必大，干净就好。真正的朋友不是天天联系，是随

随时可以打扰，把90%的社交精力花在那10%真正值得的人身上。圈子小一点，关系深一点，日子安静一点。第六，少听闲话。别人的评价没那么重要，把关注点从别人怎么看我移到我自己舒服不舒服上。当你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的时候，你就真的自由了。七，善良有底线，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帮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合理的忙，能帮就帮，过分的请求，该拒就拒。你不要讨好所有人，只需要对得起自己的心。带刺的善良才走得远。第八，珍惜当下。过去的回不来，未来的还没到。过去的事儿翻篇了，未来的事还没来。你能改变的唯一时刻就是现在。第九，忠于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眼里。第十，允许一切发生，拥有随他去的松弛感。允许事情不如愿，允许有人离开，允许努力了也没结果，允许自己偶尔摆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较劲，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解释。有些事儿看淡了就不累了，有些人放下了就不烦了。人生最大的自由，不是掌握一切，是接受一切。总之，健康在前，其他往后放，家人为重，外人往边上靠一靠。自我成长重要，别人眼光不重要。顺序对了，凡事就顺了。人生真正的顺，不是你什么都抓得住，而是该放的时候你舍得放。与大家共勉，愿我们都可以把这十个人生的顺序位排好，不乱，稳住自己，越来越顺。

在你放假的时候和你分享这一切，想必你的接受度大概和在工作日的时候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更加平和的、平静的来听一听，也许是你早就知道的，需要在2026的十月份再次的和自己讲，人生的这个顺序，健康特别的重要。今年的体检有没有去做啊？今年对自己有没有在身体健康方面做出一些小的改变呢？明天是周二，一般来说我们星期二是养生局，但因为明天呢是大运河音乐节，我要到现场和女听友们一起听音乐节，所以明天是一期录播节目，也将会是一期纯享版。刚才在聊天室中有一位听友问，哎，录播节目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我一听这个问题哈，我就感觉好像我们广播迎来了新人啊，新的听众。录播节目就是和平常直播不太一样的是没有互动，另外呢可能我的话会比较少，以音乐为主啊，因为明天晚上是一期纯享版的。那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其实我也欢迎来听听啊，比较纯粹比较安静的听音乐的一档节目。如今在2026年还有一些新的听众啊，这也是挺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当然已经在500大巴车上的朋友啊，你们是更加让我觉得非常重要，要更加珍惜的。因为新听众他很有可能听几期之后啊，不过如此，再见啊。那么老听友走到今天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啊。雨辰朋友刚刚跑完步进来看一下直播，哎，有聊天室，那我就继续祝男左女右们节日快乐。是啊，节日已经到了尾声了。有一句话我最近读到了，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哈。他说啊，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放假其实是迷你

0: 是所有的人都在聚餐、看电影、逛街，但退休以后可不是啊。退休以后，你走出来周一到周五，街上的人们都是在赶地铁、赶班车。我还是喜欢放假中的城市，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的急促。
1: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自伍佰演唱的《风平浪静》。即便伍佰大巴没有坐满的时候，伍佰喜欢他歌曲的朋友也是很盼望着能听到一耳朵。那这首歌在放假的时候听，真的是很恰当。

0: 提升了去年啊，我的野餐垫太小了，今年我直接安排了2米乘2米的，这样呢就比较舒适了，你整个人呢都可以躺在上面，因为你靠后一点坐的话，其实也不会占到别人太多的地方，因为你就没打算站起来。那么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后面一点的地方，而后呢，你就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因为在现场呢会买到很多好吃的，包括大家看到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里啊，还有北京时间里啊，都会和大家在现场互动的一些画面，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小吃还有饮品。首先要记住，绝对不会带水，还有自拍杆啊，一些大家以为看演唱会的时候，演唱会也不让带水哈，但是有时候演唱会会让你带这个一些拍摄的东西，但是在音乐节现场呢要求也比较严格，因为人比较多嘛，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另外就是根据你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出场顺序来做调整，你到底要几点钟到现场。那么明天呢，我会在大概4点到5点钟的时候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无论怎样呢，反正因为北京乐广播，因为男左女右而到现场的朋友，明天我高低都要跟你见一面哈，咱不管是一起见还是一对一的见，总之我一定会见到你的，这一点呢也请你放心啊，所以不要担心说怎么办，我怎么找不到你，放心吧，现在咱们只要有了手机，请把充电宝带好，虽然现场也会有这个租借的，但我觉得还是自己带一个比较好，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可以比较方便的哈，随时随地的拍呀、联络啊都是 OK 的。这是明天参加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那么没有参加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其实也不用非常想听又听不到着急，只要关注我们北京乐广播，今天也是有很多我的同行的小伙伴呢为大家带出了现场的一些采访啊等等，明天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明天对我而言非常想在现场听到的声音，毫无疑问啊，首选 Top 还是老狼。
1: 举头望我惊
0: 回，哎，我的这个 CD 机怎么和我来个戏偶玩笑，带出这首老狼的飞驰的人生。感觉不管什么样的作品，在老狼的声线演绎之下，都会把你拉回到当年的某个场景当中。
2: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朋友要特别提醒一下，到了晚上天气会有点凉，所以要记得带厚一点的衣服。我个人建议女生要带一条围巾，要把脖子给护住了，就会暖和很多。

在这首李荣浩的《女孩》歌声中来结束今天晚上的NZO女友的陪伴。明天晚上呢是一期录播节目，明天就小啊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就不互动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明后两天祝大家在节日尾声加油冲刺的快乐。我们星期三晚上直播再见吧，晚安，好梦香甜。

0: 给时间一点时间，
1: 啊，
0: 让过去过去，
1: 哦，
0: 让开始开始。
1: 哎呦，这个绕哦。
0: 男左女右
1: 啊，
0: 让我更懂你。
1: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也拖大家时间。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0: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依然在国庆假期期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放松的好心情。天色渐凉，我们也要开始喝点温热的东西了。有吃有喝配合休假模式，那简直是完美契合。今晚推出温暖花茶、烤棉花糖和冷萃咖啡歌单，每一种都对应不同的情绪，那就开始听歌吧。先来品尝玫瑰花茶的味道。

开场曲是赵晨曦的《玫瑰花茶》。秋日里喝一杯温度正好的花茶是非常舒服的。当然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就像我们总说最爱吃的饭是妈妈做的饭，那爷爷泡的茶你爱喝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苦茶》，但其实它很甜，就好比爱情，刚开始总是多少有点苦涩，但入口后慢慢品味会有回甘。花茶和甜品总是很相配，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新式甜品烤棉花糖，来品尝一下。来听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葛东奇吃着棉花糖走在云朵上，简弘毅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还有棉花糖乐队带来的请帮我爱他。

水温，初夏的黄昏，微风冷暖参半，歌颂着春天最后的体温。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我们又在这里相遇了，我是道道，这里是午夜情歌，今晚推出美食套餐歌单，清爽花茶、烤棉花糖和冷萃咖啡，前两款已经品尝过了，那么下半段就从冷萃咖啡开始吧。冷萃咖啡需要时间，一点一滴的去完成，口感是冷的、苦的，像极了爱情慢慢冷却的样子。

孙燕姿的经典情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把强烈的疼痛轻描淡写地唱出来，却胜过夸张的演绎。很多时候，爱走了就是走了，太激动的追问或是过度愤怒都无济于事，也没有必要。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云淡风轻，见面时仍能够微笑说嗨，无人时能够独自品尝遗憾，这样就够了。

古巨基的必杀技，分开后最好的状态就是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没必要再来纠缠。很多和前任纠缠不清，不是因为余情未了，而是因为不甘心。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

刚才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汉堡黄和落日飞车带来的《冷空气》。最近天气转凉，大家也要记得添衣保暖。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百年孤独中写道，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处的时候，安静自在，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判断他人的心思，自己陪同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

弦子的天空之外，温柔的风伴着静谧的夜，今天的午夜情歌也要结束了，最后依然用甜甜的歌来结尾，这是我对 HE Happy Ending

0: 这个创意不行，
1: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推理小心求证，
1: 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洋戏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不，
1: 您重要，
0: 我就一般啊，我
1: 您也很重要，
0: 我也就那么回事。
1: 直播车总负责人，所以其实昨天两个我们两个算是跟现场的一些演出的艺人接触比较多的吧，
0: 啊、是是是，
1: 因为你是负责我们整个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车的部分嘛，然后呢艺人有采访。
0: 而且昨天我第一次就是去了三次，第一次进到艺人那个休息室，
1: 对、嗯，
0: 就是见了见各种艺人啊，
1: 嗯，
0: 见完以后发现。他们还是得好好休息、啊、
1: 确实啊、嗯、因为在上台以后呢还是要给大家用尽所有的自己积攒好的能量带来一个好的表演。
0: 昨天于子第一解锁了自己在这个大运河音乐节舞台首秀、嗯、感觉怎么样、
1: 嗯、是这样的，不仅是我解锁，因为这也是大运河音乐节有主持人的第一次。
0: 看到了没，于子的逻辑是不仅是我解锁了他、嗯、也是他解锁了我。
1: 因为确实音乐节嘛，大家一般的话换场的时候都是啊，我们可能就是播放一些音乐等等的，大家可以去试机休息啊等等的，但是呢我们这次为了给大家送出更多的一些福利，再加上来大运河嘛要给大家带来好运气，所以呢我们也算是化身成为不仅仅是主持人吧，更多的是一种福利官的角色、
0: 嗯、
1: 来把艺人和大家串起来，让艺人给大家送福利。
0: 哇，你们昨天真的在 B 区送出了一台 iPhone 多、哎、
1: 是的，就因为那个你知道 B 区大家本来都很闲适的在草坪上躺着，然后突然有人开始蹦起来，我中奖了，然后身边的朋友都看到了，很多人是陪着他一起去领奖，就是想看一看这个 iPhone 都是不是真的送。
0: 关键是他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我对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真的很满意，我说也很难不满意吧。
1: 如果现场可以人均一个 iPhone 多的话，所有人都会给我们打五星好评。
0: 就是我知道您的喜悦之情，但是我觉得您此时此刻的这种喜悦的心情能够传递给更多朋友就好了，是吧，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大运河音乐节也将精彩继续，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包括我们两个不管在直播车还是在主舞台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好，
1: 那今天呢依然有非常强大的阵容，我们也会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开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在现场的直播，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今天一开始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首歌吧，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昨天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了、嗯、在落日时分 Winner 带着我们共同嗨跳他们的新歌朋友。

0: 是，大家如果其实现场看过，
1: 编排非常细致。
0: 他们首先是一种就是高度集训化的这种艺人的，就是说把很多技能都已经学的点满了。所以呢，
1: 技能点拉满。
0: 我那天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去年就发现，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镜头拍到他们没有不好看的。这其实很就是要需要修炼很长时间才行。第二就是你刚才说随便扭，因为大家经常在一块合作嘛，所以一扭着扭着就扭同步了。
1: 确实啊，昨天带着大家在落日时分带来了一场共同的，你想啊，你喜欢的歌手在台上带着你一起蹦啊，带着你一起开启一场落日晚风的落日派对，真的非常的幸福。那紧接着呢，跟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太一的竹马梅啊。太一，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在大运河音乐节当中看到他，而且他之前也比较少参加音乐节吧。
0: 我相信肯定是，你刚才那个限定语，第一次在大运河音乐节，他就是第一次来啊。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前有宣传，然后包括在节目当中播放他的歌曲，大家可能跟人有点对不上。等对上了之后，发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0: 他是一个天才，然后平常可能话比较少一点，然后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多一点。昨天如果看过我们专访的那个朋友呢，应该能够感觉到他其实有很多的话都在歌里了。
1: 对。
0: 然后最近呢，感觉写歌都有点就是打不住，每天都要写小说，你知道吗？
1: 确实啊，在这首《竹马梅》当中呢，其实如果大家看里面的仔细的一些歌词的话，能够发现他把可能对于小时候的一些玩伴，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陪伴他的小朋友，也可能是小猫小狗，一个小的玩偶等等的这些情绪情感都放在了歌曲里面。
0: 对，
1: 所以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7: Wat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登不上。

0: 感觉，他是爱豆。
1: 我那一刻我就
0: 昨天是只受到了这么一次优待吗？
1: 嗯，那倒也有很多次了。没有了，我觉得还是有被他们近距离看着知道脸有多小啊。昨天我刚刚还有在跟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在分享说，因为我 Wonder 的粉丝嘛啊，过来跟。

0: 些车啊、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外呢，
1: 交通方面的信息，
0: 大家其实还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大运河音乐节，来解锁一下好运通达哈、微博微信来搜索一下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到大运河音乐节专题页面就可以了哈。
1: 是的，这也是昨天我们为什么一直让大家在现场的时候在换场间隙去扫描大屏幕啊、那大家呢现在可以直接去在你的微信当中去搜索一下北京范儿小程序，就跟扫码进入的地方是一样的。因为在这里面呢，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还有什么重磅的福利，还有包括坐网约车的一些各种接驳，吃喝玩乐的市集的一些玩法，还有周边住宿商圈的一些优惠。

0: 来自黄子弘凡万象回响，昨天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也唱响了这首歌曲。北京时间的7:51，这里依然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1: 各位好，我是郭芒，我们是
0: 云鸟组合。昨天在现场啊，给大家抽了很多的奖，比如说一开始说到了门票返现啊，直接把你的门票报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抽 iPhone Door，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磅的大奖，就是我们的极狐阿尔法 T7 半年使用权。想象一下，来看音乐节，抽中门票返现，抽中 iPhone Door， 最后抽回家了，
1: 都一个人抽的呀，这人也
0: 太幸运了
1: 是吧？
0: 分开，我觉得任何让我中一个，我也很开心，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昨天在我们的舞台现场呢，大家也看到了，在舞台面朝舞台的左手边有一辆全新的极狐阿尔法 T7。现在呢，阿尔法 T7 已经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Pro， 还有包括大家在城区高速都可以选用的领航辅助，帮助您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还有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准。
1: 是的啊，这个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呢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的迹象占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呢是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各位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请咨询一下北京当地的经销商，来关注一下哈。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继续来回顾。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3: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顿吗？
4: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5: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7: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7: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9: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